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楚州市阴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23号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3号全省是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市多维发力推动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垃圾分类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节约使用资源以及社会文明水平的关键小事。目前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系统推进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在住建部评估中，我市位列同类城市的第一档。市本级536个居民小区已经累计建成垃圾分类投放点2034个，前端分类投放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在收运环节，厨余及餐厨垃圾做到直收直运，日产日清，终端收运形成了规范闭环。末端处置方面，焚烧发电、厨余及其餐厨垃圾处理、有害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置设置均已投入运行，处置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因地制宜探路破题，天长市获批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及县级试点，系全省唯一。凤阳县建成了综合性固废处置中心，明光市建成日处理200吨的低质可回收分点中心，多点支撑，各具特色的格局加快形成。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如何推动分类工作从建体系向建实效深化？记者也是了解到，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市部署要求，精准施策，拔枪发力，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提质增效。从源头减量入手，我市将推行商超、农贸市场竞菜上市，持续深化餐饮行业的光盘行动，推动无纸化办公，严控一次性用品使用，严格落实快递包装绿色量检批准，大力的推广循环包装箱和环保材料的使用，努力从源头减少生活垃圾生产。习惯养成是垃圾分类持久见效的关键。我市将制定全场景教育引导实践实施方案，开展小手拉大手和实践主题宣传，强化一线人员实操培训，打造示范小区、示范单位，营造全社会主动参与、自觉分类、主动减量的良好氛围。聚焦精准投放环节，我市计划新增投放点约200个，全面实现投放设施全覆盖，推行定时定点统编督导模式，及时纠正混投、错投行为，同时优化垃圾分类积分兑换体系，推广完美分类小程序，充分调动居民主动分类的积极性。在收运闭环上，我市将规范厨余垃圾直收直运，强化收运全过程的动态监管，实行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杜绝混招混运。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垃圾转运站的撤小建大、提质改造，优化收运部署，不断地提升垃圾的运转水平。

0: 同时围绕回收体系与分类体系的两网融合，我市坚持一小区一方案，完成312个投放点的提标改造，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资回收网点融合，依托互联网加回收模式，为居民提供大件高质可回收物上门回收服务，实现回收全流程信息化、数据化监管。再来关注，南桥区召开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题调度会，为了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压实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上午，南桥区召开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题调度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吴磊，区直相关单位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相关小区的火灾情况，听取全区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现状及物业企业负责任落实情况汇报。相关的镇街道汇报了辖区消防安全隐患和治理情况。区消防救援局、区住建交通局、那区应急管理局分别对消防安全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当前住宅小区管道井堆杂放物、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各地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消防安全的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各镇街道要聚焦管道井、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重点部位，迅速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在法律法规适用、程序规范等方面强化指导，物业服务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迅速行动，全面排查整治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工作，坚决守护消防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为了落实党建引领精层服务，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7月20号，同乐街道以党建引领暖民心、赋能就业助成长为主题，开展首场和美社区直播间专场直播宣讲活动，为辖区居民、大学生送上了就业指导、安全宣讲、便民服务等干货，收获广泛好评。在直播当中，主播介绍了街道的发展概况、党建治理构架及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的服务体系，重点解读了暑期实习岗、应届生全职岗、机关事业单位见习岗三类岗位信息，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创业扶持等惠民政策，针对暑期溺水高发问题，讲解防溺水六不原则和智慧救援方法。此外，还介绍了暖心驿站一加二加 N 的服务矩阵和公益暑托班服务。在互动答疑环节，主播逐一解答了暑托班招生、社保补贴、岗位报名等群众关切的问题。直播穿插了福袋互动，评论区留言踊跃。此次直播是同乐街道创新服务形式，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徐基山、谢磊的报道，一起去了解迎风度夏，我市首个新型储能电站投运。
1: 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防线，我市今年首座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全郊骄阳10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项目近日正式投运。这座被称为超级充电宝的储能设施，将有效缓解夏季用电高峰的供电压力。
2: 在全郊县香河镇秋塘工业园，一排排新建的预制仓整齐排列。该储能电站项目由全郊骄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由20个5兆瓦、10兆瓦时储能单位组成，通过循环释放电实现电网调峰，从而为我市电网稳定运行提供积极支撑。
3: 这个储能电站最大的新就是采用了全新模块化预制仓和 PCS 升压一体机，全站集成度非常高，工程从2020

0: 2025年底开工，仅用7个多月就完成了竣工验收。它就像一个超级充电宝，年充放电量将超过8000万度。景峰度夏期间，能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有效保障电网安全与调峰能力。
1: 7月17日，该储能电站已被纳入安徽省电力调度中心统一调控，可实现毫秒级响应，对提升滁州电网乃至安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打赢今年迎峰度夏攻坚战起到积极作用。
2: 这个电站配置了先进的磷酸铁锂电池系统，通过 EMS 系统实现精准控制，单次循环可释放近20万度电，相当于1000户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能够在迎峰度夏期间为安徽电网提供有力支撑。这不仅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实践，更能促进光伏全额消纳，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绿色能源支撑。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

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新闻资讯。7月18号晚上，2026年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在凤阳奥体中心开幕。本届联赛由滁州市教体局主办，赛事2025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二届。全市8支代表队参赛，未来2个月将展开30场角逐。在开幕式上，带着浓郁地方特色的节目展演轮番登场，充分地展示了凤阳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故乡儿女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会旗、各参赛队的队旗、裁判员和运动员依次入场，全场起立奏唱国歌，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开幕式结束之后，那揭幕战随即打响，凤阳明光两队球员迅速进入状态，转换攻防转换节奏快，那频频打出了精妙的配合，双方互有攻势，那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凤阳队以2-1战胜了明光队，取得了首战开门红。18号晚间，天长队坐镇主场迎战全椒队，客场作战的全椒队反客为主，上半场率先破门，以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天长队发起潮水般的反攻，最终在主场数千名观众的助威声中逆转了战局，战胜全椒队。19号晚，蓝队在滁州市信息工程学院足球场主场迎战琅琊队，球场上双方拼抢激烈，看台上呐喊声此起彼伏，两支球队激烈交锋，爆发了全场的激情。虽然蓝队不敌琅琊队，但仍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绿茵对决。19号晚，定远队主场迎战南桥队，近4000名球迷到场观赛助威。开场之后，定远队攻防调度有序，前场积极突破，后场稳固防守。南桥队依托流畅接转、转接与快速反攻，频频制造威胁，场上拼抢强度拉满，最终定远队以0-1的比分惜败。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在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搭建了全市业余足球的交流平台，提升基层的竞技水平，完善本土群众足球赛事体系，打造官方品牌赛事，激发了民间的体育热情。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2025年全市卫健系统省级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在申报数量同比减少10项的情况下，立项成功率从22.45%提升至28.21%，同比提升了5.76个百分点，实现了量解制申。近年来，市卫健委紧扣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主线，健全课题预审、精准培育、全程督导的科研工作机制，聚焦临床刚需与公共卫生服务需求的提质备优。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卫健系统申报省级科研项目49项，获批11项。2025年，我市严把申报质量关，申报数量减缩至39项，获批省级立项11项，立项成功率稳步提升。本次获批的11项省级课题紧贴群众的健康需求，聚焦临床诊疗、公共卫生防控、中西医协同等重点领域，实用性与

0: 转化性突出。从立项分布来看，市中西结合医院获批五项，成为全市科研创新主力。市一人民医院获批四项，持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市第二人民医院获批一项，临床科研能力稳步提升。值得关注的是，天长市中医院获批一项，成为本次唯一斩获省级科研立项的县级医疗机构。近年来，该院深耕中医药医教研协同发，持续地深化了校地合作，依托安徽中医药大学研邦扶资制，搭建了规范化的中医药临床创新研究平台，以科研赋能临床服务提质增效，获批了省卫健委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市县卫健及其科技计划等多级课题共十五项，建成省市县三级阶梯式科研布局。同时，市卫健委将持续完善科研培育监管，转化全链条体系，聚焦临床服务、公共卫生、中西医协同、基层医疗提质等重点领域，培育青年科研人才队伍，持续推动医学科研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科研创新赋能医疗卫生的服务升级，切实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惠民健康福祉。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聚焦就业群体、求职群体、创业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搭建了全链条服务平台，推出系列暖心惠民服务，持续优化辖区的就业创业心态，切实解决群众就业创业急难愁盼问题。该中心锚定就业促创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目标，把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全面打造三公里就业圈，建立群重点群体一人一党一对一帮扶机制，落实失业帮扶等兜底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同时积极开展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等活动，创新推出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人才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2场，服务企业321家，发布岗位630个，接待群众咨询1900余人次，帮助109人达成就业意向。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和市场用工导向，该中心精准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城乡劳动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转岗失业人员等群体，聚焦现代服务、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采取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岗位适配能力，助力群众技能增收、稳定就业，持续为辖区的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该中心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讲、权益保障、交通安全等主题活动，联动街道及友好商家、合伙人单位，提供社保咨询、法律援助、健康服务、咨询兑换等便民项目。近期，在新就业群体友好型街道建设启动仪式上，该中心的现场接待咨询150人次，完成求职登记20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穆林的报道，一起去了解赛事间隙，亚洲手球健儿畅游狼牙山。
1: 7月18日上午，利用赛事间隙时间，部分参赛队领队、运动员及赛事技术官员一同走进狼牙山风景区，近距离领略亭城山水风光，感悟滁州千年人文底蕴。本次游览活动从狼牙山老北门牌楼启程，参赛嘉宾沿山间步道缓缓前行，一路青山叠翠，泉石清幽，优美的自然生态风光让各国选手驻足欣赏，流连忘返。大家重点参观游览了核心景区醉翁亭，沉浸式感受狼牙山的独特景致。随行导游细致讲解醉翁亭记传世名篇的创作背景与历史渊源， 将欧阳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整点过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亭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亭城九五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9: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了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

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在此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名誉、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再来关注，近日在吉林敦化，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丹峰森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得知辖区居民正在接听诈骗电话，民警立即出发开展劝阻工作。抵达现场时，当事人仍在与骗子通话，正准备按照对方指令提供验证码。民警当即阻断通话，给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为了彻底杜绝风险，又带领当事人前往银行办理银行卡冻结手续，成功地保住了卡内的160万元。那如果有人说19.9或者是29.9元就可以包餐饮、包路费，在上海周边旅游一圈，你信吗？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成富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方调查发现，成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游客，在旅游过程当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体进行投资，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了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成富公司在资金流水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成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可能断裂。直到警方将成富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之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竟身负巨额欠款，还留有失信案底。再来关注，打算海外置业却受惠额度限制，一些不法分子便借着境外持牌私人银行之名，宣称可以提供跨境换汇特殊通道，声称只要转入人民币，境外账户秒收外币，全程不用跑银行，不用交材料，手续费还透明公道。这条看似便捷省心的换汇捷径背后潜藏着极大的财产安全隐患。近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利用上述手段非法兑换外汇的犯罪团伙提供了公诉。2026年6月10号，本案开庭审理，法院当庭宣判。至此，横跨3年、涉案金额超人民币2亿元的非法经营系列案件告一段落。近日，福建省连江县公安部门成功地打掉了一处涉诈窝点，那抓获涉案人员11名，当场查获涉案电脑15台、手机69部等涉案工具。6月28号，江寨镇熊大叔发现家中门锁被撬，儿子屋内的80克黄金首饰被盗。那刑侦大队立即展开侦查，锁定和熊大叔儿子一起在外地打工的嫌疑人胡某某。原来胡某某与报警人儿子是发小，两人在同一个地方打工。闲聊之中呢，胡某得知对方家中呢存放着新婚金饰，胡某心生贪念，连夜开车潜入老家将好兄弟的首饰盗走，又连夜返回江苏。7月10号，那刑侦民警赴江苏太仓将其抓获，黄金已经变现，剩余还未挥霍完的4万元现金已经被当场查获，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7月17号11时许，全交交警在晋湘北路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客车行驶轨迹异常，车窗遮挡的严严实实，那疑似存在超员违法行为。民警立即示意该车停靠边接受检查。经查，该车核载6人，实载18人，超员率达200%。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超员10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交警现场对乘驾人员开展了安全警示教育，并转

0: 运全部乘客。近日，那池州乌沙派出所接警预警信息，辖区居民季某某疑似遭遇到了网络交友诈骗，按照骗子这指令取现，正身处高速服务区准备交接。民警火速赶赴现场，经过两个小时的耐心劝导，成功让当事人清醒，从骗局当中清醒过来，保住了这笔积蓄。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网上交友切勿轻信，转账要求接到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近日，上海金山风境高速路口，年过七旬的戴阿姨情绪激动，执意拒绝跟随女儿回家。民警现场了解到，阿姨瞒着家人花费5000多元租下商务车，准备独自前往湖南长沙，深陷网红大数据高额赔付骗局。那好在车辆驶离上海前，被进风境派出所民警及时拦截。近日，在江苏淮安，陈先生将10万元救命钱转错人，遭到站霸占，历时3个多月钱没追回，自己却不幸确诊恶性肿瘤。那最新进展，目前呢，家属已经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回应已连夜约谈被执行人。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是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呢是暗藏风险。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3: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2: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3: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2: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4: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2: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中，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2: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 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

0: 被害人钱款。
1: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

0: 好的聊天记录。
1: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2: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一个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后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一个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3: 面对众多的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
1: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
2: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1: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2: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其那个相应的一个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一个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一个警惕之心。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猪油护肤品被曝光，记者呢来到一家古法护肤品的产品的源头供应商厂南洋金汇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呢向记者坦言，有一些知名响头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噱头，最终的目的呢还是谋取了暴利。像网红七子白面膜含违禁白脂致过敏，央视呢也是曝光了所谓的古法面膜，一起了解一下。
5: 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汇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刚一见面，为了促成买卖，公司的李总和朱总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用天花乱坠的说辞向记者推荐起七子白等古法产品。
6: 这个方子也不是咱们自己原创的，是中国古方，从经典上面流传下来的，最早应该是能追溯到明代宫廷方，偶尔会有那种情况，下雨的话，它这个里面还会生虫子，是不是代表一个最关键的点，零添加，没有化学，对，它是天然的绿色。
7: 这种反而是从陶厂，它用那个古书上、艺术上都有这种，因为现在关于他们用那种化学的带激素的化妆品。脸都毁了，然后用这种，他们会出现有反红汗啥，那都是在消炎。其实如果有过敏，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5: 随意嫁接宫廷古方传说，编造生虫就是零添加的谬论，将白脂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为皮肤消炎修复，看似传承古法，实则是用一套套误导话术欺骗大众。所谓古法护肤，本质不过是一场营销骗局。
6: 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你放心，
8: 你看这哥哥给咱翻医书呢，
6: 它是以这种 中草药古方，这样一个是有，一个是安全，再有一个就是有讲究，还有一个就是溢价空间比较大。
5: 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记者随即将话题转向了这款产品。
7: 古人咋美容呢？用猪油，猪油事业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8: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7: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8: 猪油，不是炒菜使
7: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一般做的膏基本上全部都是猪油为基底。你像这个猪油，它不在化妆品目录里边。
5: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8: 你这儿为什么都悄悄写个保健呢？
7: 因为走的就是这个保健资质。
0: 保健资质
7: 走的这个河南省的一个保健外用品，是个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就是那个河南省的营养保健协会。
5: 保健外用品膏体一般是指用于躯干、四肢、肩骨部位的按摩膏，并不是七子白膏、猪油事业膏这种宣称具有美白祛斑功效的化妆品。但这家金贵药略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偷梁换柱的做法就是为了降低成本，逃避严苛的化妆品监管。
8: 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字号呢？
7: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0: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7: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4: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三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那今天啊，这两天的天气啊，大家觉得说哦，体感上其实还蛮舒服的，虽然说梅雨季节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雨还在持续，是不是啊？目前的话呢，我们外面是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显示的是阴转暴雨。我刚在节目开始之前特地看了一下，暴雨转阴哦。今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是25度，温差呢不大，但是呢今天从中午大概是12点多1点钟啊，目前来看它的一个24小时的预报，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啊22点，都是显示有大雨、暴雨、中雨或者小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今天如果说有出门的出行的计划的话，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给带好。最近的话呢，大家都在说三伏天都已经到了，怎么回事呢？不是那么热，反而好像在延续梅雨季节的这种状态。夏天嘛，它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换个脸，是不是啊？昨天傍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来，我看一下，昨天晚上我拍到的那张彩虹的图片是几点钟？昨天晚上19:09啊，晚上7点多钟，那会儿天还没有黑，然后刚好在家附近的学校的操场上啊，一起去锻炼啊，带娃去溜一溜啊。哎，无意当中抬头一看，竟然有彩虹，而且我发现好像我是发现彩虹比较早的那一批，赶紧发了一条朋友圈，心想着上一次的彩虹就是从别人的朋友圈看到的，这一次我希望大家从我的朋友圈发现，哦，原来外面有彩虹哎，挂在天上。我就听到旁边的啊，我们一起同伴的宝妈就说，你看啊，指着天空上的天空中的这个彩虹跟自己家的娃说，彩虹真的是7种颜色哎，你看它是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大概这7种颜色，你仔细的细细的去观察一下，它真的是的。很快啊，很快，大概就几分钟的时间嘛，彩虹就消失了。所以有幸看到的时候，那一瞬间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抓拍下来，就觉得是一天当中很美好的一刻，是不是？而且会不会有人看到彩虹的时候心想着我要许个愿，或者就是心里给自己有这样的暗示，说接下来我一定会顺，我的运气是超好的超棒的呢。夏天啊，这种彩虹的这种景象，我们看到的频次相对来说也会比其他的三个季节要更多一点，是不是？这就是夏天独有的呀。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晴，彩虹也会时不时的给大家带去一丝浪漫哦。好，我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20日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监督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21日，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同日，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商务部新修订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照等级明码标价。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之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日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日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

0: 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新安门乌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据水利部消息，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4日，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瑞，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逝世，年仅29岁。广西浦北通报女流浪汉怀孕的传闻，经过核查，网传信息不实。女子秦某某与丈夫共同居住生活，二人共生育子女3名，拥有固定的居所及完整的家庭，并非网传的流浪人员。经浦北县第三人民医院为其做妊娠检测，确认未受孕。西藏7月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30日、31日和8月1日，拉萨至日喀则间加开 C4393、C439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全国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消息，7月21日、20时至22日、20时，西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近日，苏州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计时当中剔除，顺延配送的截止时间。人民锐评发文，将红灯等待时间从配送计时当中剔除，说明技术进步并不只是把城市运行的速度推得更快，也可以让管理更加精准，更有温度。让算法学会等一等，并不意味着城市运转慢了下来，相反，行业能够走得更稳，城市也会更有温度。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0日下午至21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21日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文体方面内容，21日，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1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日，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试验正式启动。动车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已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的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兴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安徽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7月21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样板。其中安徽有2例入选，分别是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倡导文明婚俗，礼遇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分别第二个是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深耕殡葬移风易俗，打造乡村治理新样板。7月20日，2026安徽省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送行仪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即将奔赴包括安徽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一线。日前，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管理处发布闭园通知，王稼祥纪念园将于2026年7月21日起进行维修，维修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网剧《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圆满举办。大会打通微博、视频号、抖音号、公众号等全渠道传播链路，全网影响力值达5亿家。其中策划打造20个相关微博话题，2大核心话题千万热度领跑，省内外100余家媒体参与报道，各级政务新媒体等账号联动发声。在安徽芜湖古城宣春门旁，集齐了临江桥、步月桥、鸠兹广场、芜湖大剧院等地标，江景风光与城市风貌融为一体，市民游客日常出行途经此处，随手就能够观赏。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

0: Toyota 九月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近日，青春粤剧《九斤姑娘》在浙江杭州首演，李云霄饰演古灵精怪、敢说敢辩的九斤，凭借一身民间巧思化解街坊纷争。他说啊，九斤小小的偷感，面对长辈时直接的态度，调节矛盾时的动机和出发点，在塑造角色过程中，我更多的是在寻找九斤的内核，这些都会让他的形象更有说服力。7月20日报道，浙江杭州33岁独居外卖小哥失联，房东开门寻人，发现其早已倒地多日，人醒着，但半边身子无法动弹。送医后重度高血压，确诊脑梗死。医生表示，年轻不是免死金牌，脑梗死与其职业和生活习惯有关，长期的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固定、体力透支等，都可能会导致血压和血脂增高。近期有不少网友发帖反映，南京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伏虎嘴角出现了疮面、皮肤溃烂，引发大众担忧。7月21日，园区官方发布通告作出回应，自伏虎嘴角出现创伤以来，园区始终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指导下开展治疗与养护工作。目前熊猫采食排便一切正常，整体精神状态良好。通告透露，保护中心专家团队已于当日抵达园区开展现场会诊，后续园区将会严格依照专家诊疗方案落实全方位照料工作。近日，江苏淮安初三学生阙延奇到一处河滩垂钓，期间意外发现3件完整的青铜鼎足与多块青铜器残片。凭借课堂所学的历史知识，他初步判断其为古代文物，第一时间妥善保管，并在家长陪同下主动上交淮安市博物馆。经过专家鉴定，这些器物为战国青铜遗存。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激活全天的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在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概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8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的饮水。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

0: 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这是我们三个新媒体平台啊，大家可以方方便便的去搜索同样的一个名字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就是听成950。
0: 是的，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在没有说民生之前，我来说一个就是让人心情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
0: 赶紧来分享一下。
1: 对，然后昨天傍晚我是在朋友圈看到你发的彩虹，我才知道昨天原来出彩虹了。
0: 彩虹，
1: 对，我说这么美妙的时刻我怎么能够错过呢？还好我杨雪儿发了。
0: 你看到了吗？哎，你在窗户那看到了吗？
1: 我没看到，但是我在看到你彩虹的同时，我就快速的拉开我们家房间的窗帘。我往西边的天空看了一眼，我收获了另外一种美，
0: 晚霞。
1: 昨天晚上的晚霞很漂亮，
0: 是吧？
1: 对，
0: 哎，夏天这种就是天空中的自然的这种景象啊，
1: 就火烧
0: 就很好看，
1: 火烧云啊，
0: 对，
1: 然后橙色的呀，彩色的那种天气的颜色特别好看。然后昨天我点赞灯点的有点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点赞的我觉得我看到了，然后我觉得你这个东西让我看着觉得很喜欢，我一定要点赞，甭管我跟你很熟还是半拉子熟。
0: 就是你喜欢这个文案或者图片。
1: 我不会说哎，我挺喜欢，我停留了然后我又飘走了，我不点赞。像这种情况比较少。我昨天看到好几个摄影老师，他们拍到了不同的位置的那种天气的颜色
0: 晚霞。
1: 是，关键是南桥的摄协有一位老师，我忘了他名字了，抱歉我昨天还记得，我还在他的那个照片下面留言的。
0: 怎么说的？
1: 因为他的照片是好像是城西水库那边吧，整个天际的晚霞特别的漂亮。然后刚好在晚霞的那个画面当中，一群鸟
0: 飞过，
1: 然后那个画面被他摄取到了。同时呢，它是水天一色的，因为在城西水库，它天上的景象，我们看到的那些高楼全部倒映在水面，
0: 哇哦，
1: 就是水天一色。然后忽然就想起《滕王阁序》里面的一句话。
0: 什么话？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哇哦！
1: 但是它又不是孤鹜，孤鹜就是单独的一只鸭子嘛。
0: 而且那个诗好像描述的可能是秋天的情形，是不是啊？
1: 它就可以应用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场景当中，很适配。然后就在下面跟了一句留言，我说落霞与群鹜齐飞。这是具象化了。就很多时候你读的一些古文或者诗词当中的那种场景。你在某一个时刻一下它激发了你，它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流淌出来，
0: 自然而然的就想赋诗一首，是不是？
1: 对啊，就像你到那种壶口瀑布看到那种场景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起李白的诗，对吧？想起很多描述那种从天而下的坠落的那种场景，疑是银河落九天啊。或者你看到我们那叫什么西湖的荷叶，
0: 灵犀湖。

0: 林
1: 夕湖，对，你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脱口而说而出的是
0: 接
1: 天莲
0: 叶
1: 无穷
0: 碧，
1: 对，就是很多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古人早就写好了，你不需要多费脑子去想，
0: 你运用过来，
1: 然后你就觉得那一刻是自我的一种沉浸跟享受
0: 啊。昨天的时候那会我也是恰巧了，抬头一看我说诶竟然有彩虹，我赶紧拍了一张图片发到朋友圈，因为它颜色其实有一点点 淡了，对，有点淡了，但是我庆幸我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我是第一个发的，我心想这回
1: 我赢了，
0: 我赢了，
1: 我首发我是首发很重要，
0: 上一次是从你们的朋友圈看到的，这次又让你们从我的朋友圈知道、
1: 你看你看，就是你捕捉到的生活当中的一小个瞬间，它除了给你带来愉悦，它也会愉悦别人的内心，
0: 真是，
1: 这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
0: 小朋友也喜欢你突然跟他说快看快看快看，天上
1: 彩虹彩虹
0: 是彩虹哦，他们都会很惊奇就去那儿看啊。
1: 就这种场景你看100次你都不会觉得腻，
0: 可不嘛。
1: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还有什么好消息，来来来，
1: 就是你拍的可能是比较完整的
0: 哦，
1: 因为昨天我的朋友圈没有看到那种就是很清晰很完美的那种，因为它出来的就
0: 是
1: 那个样子，
0: 对，
1: 不是说
0: 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大，
1: 不是说每一个彩虹都一定是清清楚楚的，标标准准的
0: 拱形门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对
0: 有朋友留言说看不清，我说放大细看
1: 我看那么清干嘛，有一种感觉叫朦胧美，不知道吗？
0: 是的
1: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看民生啊。
0: 来说一说育儿补贴这一块啊，刚刚前面在资讯多看点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尤其是适应适合符合要求去申领育儿补贴的，咱们啊关注一下。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通知，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一直到今年2026年的12月31日。
1: 贵贵，
0: 咋还没申请啊？
1: 贵贵，这就是、
0: 你们都不着急哦。
1: 肯定是有很多人申请了，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把这事儿给
0: 耽搁了，遗忘了。
1: 对，得忘了。但是这个东西少不了大家的啊。
0: 对，
1: 这是我们难能人生第一次生孩子，孩子给你挣钱了。
0: 可不，我今天看到的时候还在算啊、哦，那个一年3600，一个月300，一个月300的话呢，尿不湿应该够了。我都已经在算这账了，你知道吗？
1: 我们再来跟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个政策它适用于什么情形呢？适用于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日。之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这些人群啊，你们记得去把补贴把福利给领一领来。
0: 对呀、啊、别跟钱过不去哦。
1: 对，你可以找一下社区啊、跟社区的工作人员咨询一下具体的领取的途径是什么。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密切关注的时候是有线上可以领取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哎我忘了、你现在智能的工具多了是，你可以问问他们，或者说你抬腿就可以进社区的，你问问工作人员。
0: 是，那还有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就在问说，那这次延长了这个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补贴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呢？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是一致的啊。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元，一直到他年满3周岁。那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按照婴补贴的月数来折算补贴的金额。
1: 是的，从第一次发出这样的政策之后呢。啊，没有说逐年的递增，目前还是按照当初公布的啊，
0: 对，
1: 这个每年补贴的数据来。那么申请的渠道，你看来了，刚刚我们说有两种渠道，一个线上，一个线下啊，就是主要还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你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常用的像支付宝、微信平台，它有育儿补贴的小程序，或者婴幼儿户籍你所在的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来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的管理系统，其中有一个我的页面当中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的申请，
0: 对，
1: 其实就是手指的操作而已、
0: 线下的话呢，申请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都是可以的啊。
1: 对，这两种途径啊，
0: 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啊，大家有不明白的也可以自己线下去了解一下。
1: 怎么能够错过这一笔呢？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刚好没有完整的去覆盖，对吧？比如说你孩子刚好可能有可以领2个月的，
0: 对，
1: 领3个月的，也别错过了。
0: 一个月300呢？
1: 平均起来，对，1个月300，2个月600，就以此类推嘛。
0: 我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那回刚说的时候，都帮大家精确算过啊，能一年能领多少，一年几个月能领多少的啊，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有。

0: 束了。
1: 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因为我的搭档大肚子嘛，要生娃娃了，所以我哎，我老发现我老会碰到那些
0: 孕妇，
1: 对。
0: 是吗？突然身边就很多孕妇的感觉了。
1: 以前你没有大肚子的时候，我感觉很难碰到，
0: 是吧？
1: 最近老碰到，老碰到，就是觉得它其实会给你带来一种好运气，你要往这方面去想，
0: 是吧？孕
1: 孕嘛，
0: 好运气哦。
1: 那我天天跟孕妇在一起，必须得有好运气。然后你天天听着孕妇带来的节目，你们也会有好运气。
0: 希望大家每天都好运满满。今天去买一张的，要不买一张刮刮乐吧？
1: 那你先买，你中了我沾你的喜
0: 气。我一般都这样，问一下老板，十块钱的有没有？有，好，来一张。
1: 哎，你为什么不买？我会买更便宜的吧。
0: 火锅的现在很少有了吧？
1: 哦，我会买那种
0: 十块
1: 钱简单易操作的，不要给我搞复杂。
0: 就是那个刮吗？刮吗？就之前我们俩一起。刮过的，
1: 那之前我刮的那个是什么的？
0: 也是刮刮乐，
1: 是五还是
0: 体彩？我记不清了，面值是多少记不清了。但我一般超过十块就觉得贵了
1: 啊，
0: 一张超过十块贵不贵？你们觉得？
1: 我就感觉每个人可能对这块不心态不一样，我就不太擅长于去做那种博弈的，就是。有一点赌的那种性质、
0: 哦、
1: 我觉得这一块我
0: 偶尔买一下还好，
1: 就是那个天窗好像没打开一样。
0: 但你知道有的人吗，他真的可能会买一打，
1: 嗯，
0: 然后刮着刮着发现自己越刮越亏，越刮越亏，
1: 好累。好，我们稍作休息啊，下个时段再会。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

0: 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

0: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来来来，接下来这样的补贴千万不能呀，
7: 这个补贴，对，
6: 我想说这样的补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都已经撸起袖子说赶紧眼睛瞪，眼睛瞪得像通灵，
7: 我来研究一下这个补贴该怎么领。
6: 来看看正儿八经的啊，
7: 是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说的是那个2022到2024年出生的啊，这个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领截止时间延长，但是这个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补贴呢，它可能是有猫腻的哦。
6: 怎么讲呢，你看
7: 最近天气热了
6: 啊，
7: 各类以高温补贴、企业夏日福利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骗局又卷土重来的迹象啊！
6: 再次提醒您，千万
7: 别信，
6: 别信，别信，别信啊！
7: 点了高温补贴的链接，卡里连连丢钱，因为这是有真实的案例的啊！就在前几天，7月15号，合肥市蜀山区的居民孙先生，他就在企业微信上，收到了一条内容为高温补贴申领通知，并且还附有一条外部链接，声称是企业统一发放的福利补贴，全体员工均可点击申领。你看，收到这样的一个通知，你会信吗？啊，就感觉还是怪像官方的样子啊、
6: 就是！忽然想起一句话，可能不是很适配的，就是咱没有哪个金刚钻，不要你个瓷器会儿啊！啥意思呢？就你不属于领高温补贴范畴的，忽然之间这笔从天而降的馅饼砸到了你，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他可能给你一个馅饼，然后从你那儿掏走一个锅。
7: 你想一想看、
6: 一个微波炉，
7: 对，一个
6: 电饭煲。
7: 从来都没有领过这个高温津贴，或者你都不符合要求，不符合申领条件的这一类人群，给你发来这样的一个信息，你能信吗？打开链接之后，你看他让你填写实名的信息，完成资格的核验啊，他依旧，这位孙先生依旧没有企业，依次按照他的这个步骤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又按照页面提示录入了银行卡号。
6: 孙先生单纯了。
7: 你还是
6: 单纯啊，
7: 轻信了。
6: 您还是先生呢，也是一个成年人。但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啊，就是防不胜防，总会有一些人，他就想要去试一试，
7: 对
6: 对吧？撒了1000个诱饵，也许就有那么一个人中了，
7: 一两个上钩，
6: 他就成功了
7: 啊。
6: 对于他来说，轻轻松松的事情，也许都不需要真人，可能就是 AR 啊，对吧？然后到处撒网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家庭里面一员消费者来说，那就是真金白银被套走了，
7: 损失啊。
6: 是
7: 啊，几分钟之后，孙先生的手机连续收到了银行的扣款短信，银行卡内670元被转出，孙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立即报警啊。
6: 670
7: 你我心想，你好在是670哦，你要是6700或者67000，那肠子真的要更要悔青了。
6: 670不老少，关键是这种方式消耗掉了，它就让人内心懊悔不已嘛。
7: 对，我想领的这个高温津贴没领到，反而把这笔钱给别人骗走了，掏走了啊。
6: 你知道，我忽然又想起，就是民间常常会劝慰人，比如说你因为被骗呐、或者说其他的途径，就是丢失了也好啊，他们会说，就强盗吃掉了。就强盗
7: 破财学债了，是不是的？
6: 对对对，我昨天在我们的 就是学校的群里面，老师还发了本地的、本地的师生类的案件报告，其中就是有本地在校生案件，其中一个就是在经开区新锐高级中学高一诈骗分子利用受害人高中同学 QQ 号引导受害人帮忙代付啊，然后后来以解除风险限制为由引导受害人扫码转账，你知道损失多少吗？
7: 最终损失
6: 30000多元。
7: 哪来这么多钱呢？学生
6: 他肯定
7: 是爸妈的，
6: 肯定就是成人的那种捆绑的银行卡呀、还有像在定远县职工子弟小学5年级受害人添加自称明星的个人微信，然后在微信上按照对方的操作进行扫码转账，损失9000多元。
7: 你看，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被诈骗的案例啊。
6: 是的，通过别人，就是也许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对，就在我们这个城市，甚至有的时候就在你小区挂一个横幅，说我小区谁谁谁，经过诈骗，然后损失了多少钱
7: 啊。真的有、
6: 也在通过他们血淋淋的教训让你
7: 来给我们警醒。
6: 是，
7: 所以啊，广大的职场人员也好啊，包括一些未成年人也好，不要轻信各类的社交群。社交群组里面没有经过核实的项目福利申领链接呀、即使是熟人同事转发，你也务必要通过公司的行政财务等官方渠道，你去核实一下是真还是假，对不对？
6: 所以下次你真的想要薅羊毛的话，官方其实一年到头不同的阶段它都会有发福利，像那种你就卯足劲儿的去参与，
7: 是，
6: 对吧？那种东西靠谱。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2: 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来看到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1: 来来，让我们笑一笑啊。
0: 黑龙江双鸭山一男子因为太热了，你知道他躲到哪儿了吗？他去哪儿乘凉了吗？
1: 他躲到冰箱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壮举？
0: 我也在纳闷呢。而且他的那个冰箱一个人能塞得下去吗？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啊，可能看到打马赛克了，有点卡，今天网有点卡。
1: 他这个不是冰箱，是冰柜。
0: 冰柜，
1: 嗯。
0: 而且他把自己塞，他把自己塞进去，盖子也没盖，也不能盖。
1: 盖会闷死啊，
0: 感觉不能盖，
1: 没有空气啊。你知道那个冰柜它的吸力很强的。
0: 对对对，而且他塞进去，把自己塞到冰柜里之后，关键他出不来了。
1: 粘住了，
0: 被卡住了。
1: 哎呦喂，我的妈哟！
0: 本来我只是想来乘个凉的，无奈拨打119，消防叔叔啊，消防员叔叔啊，赶快来救我！
1: 你是为了出圈然后这么干的吗？还是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解暑的方法？空调不有一种东西叫空调吗？
0: 可能没有空调，只有冰柜。当时他处在那个场所，
1: 有的时候人的那种脑筋一下子啊之间，他就奇思妙想，他就想

0: 付诸行动，想要探险。
1: 结果呢，把自己给放置置身于危险之中了，是不是？
0: 我有一个司马光砸缸的办法
1: 啊，
0: 就是不需要惊动消防员叔叔们。
1: 怎么弄？把自己弄出来？
0: 把电拔了。
1: 他现在被卡住了，咋拔电呢？
0: 哦，你是卡了是吧？
1: 对，他在冰箱里被卡住了，他上不来了。你怎么把自己塞进去的呢？
0: 有创意，你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典型的示范，就是这个、这条通道走不通，下次别走了。因为这个大哥看起来也不是很胖，
1: 换条路子走好不好？
0: 换条路走，对。
1: 实在不行，你到商场超市去蹭空调不也行吗？
0: 你要是觉得空调满足不了你对于清凉的需求、
1: 啊、嗯，那怎么办？
0: 你去狼牙山
1: 啊，去狼牙山是吧？
0: 狼牙山的溪水可以让你凉快凉快
1: 啊。我还准备说你去奥体中心的游泳馆，那一米二的啊，就一米二的那一块，小孩子喜欢在那玩的，你到那里泡一泡也行。
0: 行，我们现在滁州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避暑圣地了，
1: 真是不错、
0: 啊、我昨天晚上在公园里面去转一圈啊，然后我还录了一条视频、啊、我也好久没录了、嗯、我说有感而发，我来录一条吧
1: 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昨天气温很宜人嘛，
1: 嗯 嗯
0: 昨天虽然说是有雨，但是基本上整个白天都还是大晴天，
1: 是、啊、
0: 然后晚上我在公园溜了五圈的时候，我身上没有出汗，
1: 五圈都没出汗。
0: 嗯，然后昨天上午我们看天气预报，最高温度31度，但其实晚上那个时候肯定就20多度了嘛。
1: 对对对，
0: 也许或许就跟你空调开的26度、25度都差不多了、啊、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可能会有一点出入，但是给我的体感不是热的，是舒服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看到公园里面所有的水系的水都很充足。
1: 嗯。
0: 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场景，那个场景是湖的外围有一个沟渠
1: 啊、
0: 那个沟渠其实常年在2025年、2024年，因为我经常转，那个地方是干涸的
1: 啊、是干的状态。
0: 有一些小朋友他们骑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胆子很大嘛，几个小朋友一块壮胆，然后直冲下去，直冲上来。
1: 哦、
0: 对，你想自行车它就是一个小孩玩闹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干干的、
1: 嗯嗯、
0: 但是我昨天去的时候，我恐怕也很久没去公园了，我发现水怎么一下满了。
1: 哎，往天干涸的水渠竟然有了水。
0: 它不光光是那个沟渠满，它是整个公园的那块湖面都满了。
1: 大湖面。
0: 对，你知道越大的水面，它的水如果说有一点小幅度的涨，你其实不太容易靠肉眼能够判别的出来。
1: 是。
0: 但是那个是肉眼可见的，冲击力很大。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朋友发的，比如说城西水库的、凤凰坝水库的、狼牙山的、就整个
1: 都涨了。
0: 我们滁州的水系在这一段时间连绵的雨的这种冲这种补充之下，都变得蛮充足的。
1: 是，今年这阵雨确实怪多的。
0: 今年老天还蛮给力的，
1: 还不错。
0: 就这场水连续的雨没有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难处，反而把我们的大水缸也灌得比较充足。
1: 对，虽然梅雨季节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雨还在持续着啊、三伏天也还在路上。
0: 我不知道你
1: 是不是
0: 就其他地方的天气跟水是否也会让你感受比较明显，但是我觉得今年挺好。
1: 嗯，
0: 就
1: 总体来说还不错。
0: 有一个词突然间出现，就风调雨顺的感觉啊。
1: 嗯，
0: 好，希望大家也都能够顺啊，在这个城市里面幸福开心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时光。虽然暑假属于孩子和老师，但是它也伴随着家长。
1: 对呀、
0: 跟你有脱不开的关系。也请大家尽情的去感受啊，
1: 去享受当下吧。
0: 是，10:53以上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啦。
1: 明天见喽，拜拜。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半。

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出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

0: 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南桥精准服务护航群众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聚焦新就业群众、求职群众、创业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搭建全链条服务平台，推出系列暖心惠民服务，持续优化辖区就业创业生态，切实解决群众就业创业急难愁盼的问题。该中心锚定稳就业、促创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目标，把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面打造三公里就业圈，建立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对一帮扶机制，落实失业帮扶等兜底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同时积极开展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等活动，创新推出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人才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2场，服务企业321家，发布岗位630个，接待群众咨询1900余人次，帮助109人达成就业意向。另一方面，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和市场用工导向，该中心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城乡劳动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转岗失业人员等群体，聚焦现代服务、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采取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岗位适配的能力，助力群众技能增收、稳定就业，持续为辖区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该中心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权益保障、交通安全等主题活动，联动街道以及友好商家、合伙人单位，提供社保咨询、法律援助、健康服务、积分兑换等便民项目。近期在新就业群体友好型街道建设启动仪式上，该中心现场接待咨询150人次，完成求职登记20人。

0: 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在过去五年，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过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量也还在提升。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的程度。
1: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

0: 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1: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0: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2: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0: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3: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0: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3: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0: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千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当中和您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信息和内容。那20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么新出的19条举措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首先就是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的问题，这一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且加强价格的监管。另一方面，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新政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9: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最后的半段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搭建便民求职场景，夜市招聘暖心开市。为落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工作部署，深耕就在滁州挺好就业就业服务品牌，日前全椒县人社局创新服务模式在全椒政务中心广场开展矩阵夜市招聘会全椒站活动。夜市招聘活动打破了传统日间招聘的模式，依托夜间休闲时段打造便民求职场景，有效解决群众求职务工没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让就业服务走进烟火市井，切实提升求职的便利性。优质岗位齐聚，精准

适配求职需求。本次活动聚焦县域企业用工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现场汇聚安徽嘉莱顿、凯星科技等16家重点用工企业，涵盖机械制造、电子加工、家政服务等行业，释放普工、电工、技术员等250余个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薪资待遇透明，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现场精准对接，求职招聘氛围热烈。本次招聘会依托轻松热闹的夜市氛围，搭建线下平台，实现精准对接，让求职招聘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不少求职者趁着夜晚闲暇的时间前来逛岗咨询，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内容。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细致介绍，双向沟通高效顺畅。现场求职对接氛围十分热烈，同时现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针对群众的就业创业问题开展了详细讲解和政策宣传。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3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发放招聘简章和就业创业宣传资料500余份，55人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下一步，全椒县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坚持每周一场的频率，常态化开展夜市招聘会、周五直播带岗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让就业服务不打烊，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更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营造全椒县就业创业的良好气氛。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每个小家庭热气腾腾的基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莱安县人社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需求，用务实贴心的人社服务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打好民生答卷。近日，莱安县临工市场的直播间里，工作人员孙志凡对着镜头卖力吆喝，身后的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滚动翻页，像一张张电子招聘的招工牌。那屏幕的另一端，近3000名网友涌进了直播间，弹幕区提问一条接着一条，企业在哪儿，卡不卡学历，能不能线下面试等等。那主播一边介绍企业的状况，一边解答网友的问答。这场热火朝天的直播呢，是莱安县临工市场周二看直播求职不奔波的固定节目。这一常规的操作早已悄悄改写了无数人的求职故事。今年5月，新安镇居民龙中美在沙发上刷手机，临工市场的待岗直播正好推送到眼前。合作商户巴老茂豆花牛肉正在招人，他点进去听主播把岗位职责、薪资待遇讲得明明白白，又顺带问了问就业补贴政策，主播对答如流。龙中美当场预约了线下面试，没几天便顺利上岗。以前找工作简历撒出去一堆像石沉大海，现在岗位像点外卖一样送到跟前。莱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张伟介绍说，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好岗位近在眼前。2026年以来呢，莱安县里依托临工市场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把周二固定直播间待岗和小安住求职入企实景探岗两条绳拧成了一股绳，岗位推介、政策解读、企业指导、实景探企全搬上云端，群众求职门路多了，企业招工也不用跑断腿。直播间里主播既是待岗人，也是贴心顾问，岗位职责、薪资构成，还有社保怎么交、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的饭菜口味如何，事无巨细全给摊开了讲，甚至简历怎么写、面试怎么接话，这样的活自己能不能干，主播也在耐心支招。为了让网友看得更加真切，他们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企业一线，走进厂区、车间、食堂、宿舍，求职者在家里就能够把工作

0: 环境瞧个通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莱安县零工市场已经开展了11场特色专场直播，累计线上带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 15.2 万人次，吸引了 1.09 万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推送各类岗位 1.22 万个，帮助444人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本月开始呢，你的工资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其中一项就是住房公积金。每年的七月份呢，住房公积金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缴存基数的调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的调整呢，是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单位按照年度，依据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重新核定其公积金缴存基数的法定程序。该调整工作呢，通常在每年的7月1号启动，调整后的基数执行周期为一个公积金年度，缴存单位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或线下服务网点办理基数申报与调整。住房公积金，一是个人缴存部分，二是单位为职工缴存的部分。那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呢，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比例。也就是说呢，公积金的多少与上一年度的工资和缴存比例有关。如果你去年工资涨了，缴存比例不变，那么本人和单位缴纳的公积金都会变多。那缴存的标准调整遵循着限高保低的原则，职工和单位的缴存比例通常是在 5% 到 12% 的区间内来确定，且比例应该一致。与缴存比例一样，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也有着一定的限制。根据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相关文件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那各地呢，也会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和下限，而这一额度每年都有可能会进行调整。今年以来呢，多地已经发布了公积金缴存额的调整方案，提升了缴存的基数上限。比如说在安徽，阜阳的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为23817元，那么调整之后的这个就是23817乘以 12% 等于2852元，那么单位同比缴存2858元，那月缴存额的上限合计为5716元。那你是否能够查询到自己的这个公积金已经调整了呢？其实查询的方式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可以带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查询，也可以进入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登录个人的公积金账号来查询，还可以拨打公积金热线12329。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来查询，在微信或支付宝的首页搜索公积金，选择所在的城市之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去查询自己的金额了。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而。

0: 等藩民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4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

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 50% 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
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0-3854-629，0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

0: 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国。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 直播综合网络，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雨过天晴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今天算得上是雨过天晴了哈。
1: 这个就是感觉这个雨吧，是时不时的会来一阵。
0: 不好说，
1: 对吧？
0: 有可能下一秒就会降下来一波。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大家在下午的时候依然选择带着雨具出门
1: 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把雨具呢给带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明两天我省江淮之间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22号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3号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呢是暴雨，24到31号全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啊。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西部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0: 没错，我们来看到咱们滁州今天暴雨25到29度，明天大雨25到28度，后天小雨15到31度，连续三天的降雨依然是比较稳定的出现。本周六和周日两天还行，目前来看的话是晴天，但是温度较高啊。周六是26到34度，周日是25到35度，
1: 有一种就宅在家里的感觉哈，哪都不去，我就搁家躺着。
0: 反正这两天感觉在家是最舒服的嘛，
1: 是哈，
0: 最惬意的。然后或者说，找个商场逛逛。看看电影啊，然后吃吃饭啊之类的。
1: 是，然后就要提醒一些就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对不对？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降温措施哈。
0: 是是是，不要觉得哎呀晒一下子没有丝啊，一下子加两下子那就合了，
1: 不舒服哈。
0: 晒黑了之后就回不来了。
1: 这个是最让人
0: 不好再变白喽。
1: 对，最让人不开心的喽。
0: 不过如果说你故意想晒黑，那就另外讲了哈。
1: 另当别论了。
0: 继续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
1: 所带来的《淘金小镇》。

0: 就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1: 我们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天。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是一如既往，
1: 是
0: 今天话题也是跟生活有关，跟回忆有关，同时也跟童年有关。
1: 是什么嘞？
0: 回忆童年，夏天最让你怀念的一种味道是什么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仔细的回忆一下啊，曾经那些开心美好的时光。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让我最怀念的味道，就是带着一点葱蒜味的西瓜。
1: 为什么会有葱蒜味的西瓜？
0: 因为刚切过葱蒜啊。
1: 我的天哪，哎呀，这个你居然怀念这个吗？
0: 对啊，
1: 好吧，
0: 就是
1: get 不到哈，
0: 就是带有葱蒜的一股味道的那个刀。
1: 其实
0: 切了西瓜之后，我觉得西瓜变得格外的香甜。
1: 认真的吗？
0: 反正就是也算得上是回忆曾经的那些年了。
1: 对，我觉得可能是想回到小时候吧，因为长大了就是多多少少自己会说，哎，不能这样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可能更多的是那个年代吧，给我的回忆。 对，
1: 是。所以呢，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吧。
0: 是
1: 那些让你难以忘记的夏天的美好时光。
0: 没错，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来自于阿牛哦
1: 带来的爱我99。

0: 爱我久久啊，来自于阿妞所带来的歌曲，
1: 非常好听的歌。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说一说在童年的时候，你夏天，在夏天这个季节啊，你最怀念的味道
0: 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是指吃的吗？
1: 都可以啊，嗯，你可以说老冰棍的味道啊，嗯，也可以说小时候喝的那冰袋的味道啊，
0: 嗯，因为我看到有个朋友他说游泳的味道，也可以哈，也是没问题的，就是夏天那些让你怀念的事情嘛，
1: 是的，
0: 曾经小的时候哈，就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到夏天就可想去游泳池里去游泳了，
1: 凉快啊，
0: 对呀，
1: 水啊，
0: 很舒服，但是就是让我泡一个下午都没问题，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反而会顾虑很多，嗯，就比如说
1: 想太多了，
0: 对，把孩子给带过去玩啦，嗯，会不会晒黑呀，啊，这水干不干净啊，
1: 会不会冻着呀，
0: 对，会不会回头回来生病啊，嗯，总之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啊，
1: 是是是，朋友们说一说吧，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0: 平城九五零，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海莱木
0: 带来的北方姑娘。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的音乐，从等你下课。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月说想要点播一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7: 好的，再来关注到水一，他说，小的时候的味道，那应该就是冰棒了吧？现在呢，想吃冰棒好像有点个难。你可以。
6: 其实只是冰棒的味道也不一样了，
7: 哦，
6: 对吧？
7: 对，我觉得你可以拿一个水，哎，自己在家里做，
6: 对
7: 也不是不可以哈。
6: 凑合，嗦吧嗦吧，吃吧。
7: 哎，我前几天就是小朋友要去吃一款，就是对类似于冰棒的啊。然后呢，我想的就是，哎，给孩子买一些什么雪糕之类的，对不对？但孩子非常执着，要吃那种一小袋的，然后里面呢有大概六七八块左右的那种冰块，然后它上面写的是有什么雪碧味的呀，什么什么芬达味的，可乐味的，我就尝了一嘴。我心想，这不就是类似于像是我们小时候的冰袋的那种口感吗？非常非常像哈。但是好像真的啊，就无论多大，小朋友都非常的，就是无论是什么时代吧，小朋友都好像都蛮喜欢吃这种冰袋的口味哈，
6: 无法拒绝啊，简直
7: 是。
6: 继续来看到郑郑说想要点播一首《非诚勿扰》，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7: 来自于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0: 歌曲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面面说，心里想要点播一首薛之谦的歌。
1: 看到稀稀拉拉，他说，我觉得吧，让我最最想念的夏天的味道，哈哈，那应该就是跟我的小伙伴去捉一些小可爱了，去捉一些小可爱了，是指萤火虫吗？
0: 应该是指知了猴之类的。
1: 哦，也有可能啊。然后你发现夏天能够捉很多东西，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萤火虫、知了，对不对？就是
0: 各种吧。
1: 嗯。
0: 继续来看到珊珊说想要点播一首《做自己的太阳》，咱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伤心的人别听慢》。

0: 歌曲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听快歌。
0: 是
1: 啊，所以不伤心了哈。
0: 嗯，
1: 来看到这个清欢度啊，他说夏天就喜欢去玩一玩水。
0: 是，
1: 嗯，但是
0: 水的味道吗？
1: 对，那咱们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
0: 对啊，
1: 嗯，尤其是说如果带上咱孩子的话，一定要看好孩子，
0: 千万不要去野湖，去正规游泳池玩水哦。
1: 是哈，
0: 谢谢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送给大家来自于单依纯所带来的
1: 什么呢？
0: 非诚勿扰。

0: 歌曲来自单依纯的《非诚勿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薛之谦所带来的《意外》。

0: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意外》。继续来看到太一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 I Believe。
1: 看到星宇他说，哎呦，说到夏天，小的时候的夏天真的实在是太幸福了，每天就是玩。确实，
0: 小的时候那小朋友不就是玩吗？
1: 对呀，很开心的哈。
0: 是，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荣说想要点播一首《诗画中国》。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多姿啊，他说，今天不点歌了，就听你们放的呗。
0: 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范玮琪
1: 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0: 歌曲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宋茜哦
1: 带来的 I Believe。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4: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姚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静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天使》。
1: 芒果他说，哎呦喂，夏天呢，很开心呢、啊。最好的时光，那就是跟家里人一块儿数星星啦。
0: 哦，
1: 哎，小的时候好像真的是晚上，
0: 对，
1: 会一家人在一块儿。
0: 夜观天下，
1: 对，躺在那个凉床上，
0: 是，
1: 那时候就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印象中啊，家里每家应该都会有一个凉床，
0: 对，
1: 好像是吧，
0: 对
1: 吧，或者是那个
0: 竹子做的，大概，
1: 对对对对对，或者还有那种凉席，然后卷一卷直接带出去了，往那一坐，往广场上一坐，非常凉快，对。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从入口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来自赵乃基，
1: 推开世界的门。

0: 歌曲来自赵乃吉，推开世界的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胡溜溜。

0: 歌曲来自胡六六的《空空如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
1: 张杰所带来的《自己》。

0: 歌曲来自张杰的《自己》，非常婉转的一首歌。
1: 是哈，嗯，就是这个点，然后听这个歌，就让人有一种睡吧睡吧的冲动啊！啊，那么
0: 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念念他说今天想点一首《全世界的雨》。
1: 好的，再来关注到耀鱼呀，啊，他说。小的时候的夏天是甜的，我特别喜欢西瓜里面放上白糖拌着吃，那感觉，西瓜不甜吗？还拌白糖呢？
0: 对啊，那是甜中甜，那就是
1: 不厚吗？
0: 感觉好像
1: 甜厚的了。
0: 小朋友喜欢吧？
1: 对，有可能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许嵩还有谭维维
1: 带来的《诗画中国》。

0: 歌曲来自许嵩、谭维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失火中国》。
1: 是啊，那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看到时间呢，不知不觉也是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啦。
0: 是的，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停的停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20日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监督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21日，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同日，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0: 千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商务部新修订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照等级明码标价。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之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日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日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门乌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据水利部消息，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4日，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瑞，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钱塘区不幸逝世，年仅29岁。广 广西浦北通报女流浪汉怀孕的传闻，经过核查，网传信息不实。女子秦某某与丈夫共同居住生活，二人共生育子女三名，拥有固定的居所及完整的家庭，并非网传的流浪人员。经浦北县第三人民医院为其做妊娠检测，确认未受孕。西藏7月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30日、31日和8月1日拉萨至日喀则间加开 C4393、C4394 次动车组旅客列车。全国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消息，7月21日20时至22日20时，西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近日，苏州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计时当中剔除，顺延配送的截止时间。人民锐评发文，将红灯等待时间从配送计时当中剔除，说明技术进步并不只是把城市运行的速度推得更快，也可以让管理更加精准、更有温度。让算法学会等一等，并不意味着城市运转慢了下来，相反，行业能够走得更稳，城市也会更有温度。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0日下午至21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21日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文体方面内容，21日，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1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 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日，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试验正式启动。动车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已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

0: 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的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安徽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7月21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样板。其中安徽有2例入选，分别是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倡导文明婚俗，礼遇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第二个是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深耕殡葬移风易俗，打造乡村治理新样板。7月20日，2026安徽省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送行仪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即将奔赴包括安徽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一线。日前，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管理处发布闭园通知，王稼祥纪念园将于2026年7月21日起进行维修，维修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网剧《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圆满举办。大会打通微博、视频号、抖音号、公众号等全渠道传播链路，全网影响力值达5亿家。其中策划打造20个相关微博话题，两大核心话题千万热度领跑，省内外100余家媒体参与报道，各级政务新媒体等账号联动发声。在安徽芜湖古城宣春门旁集齐了临江桥、步月桥、鸠兹广场、芜湖大剧院等地标，江景风光与城市风貌融为一体，市民游客日常出行途经此处，随手就能够观赏。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近日，青春粤剧《九斤姑娘》在浙江杭州首演，李云霄饰演古灵精怪、敢说敢辩的九斤，凭借一身民间巧思化解街坊纷争。他说啊，九斤小小的偷感，面对长辈时直接的态度，调节矛盾时的动机和出发点，在塑造角色过程中，我更多的是在寻找九斤的内核，这些都会让他的形象更有说服力。7月20日报道，浙江杭州33岁独居外卖小哥失联，房东开门寻人，发现其早已倒地多日，人醒着但半边身子无法动弹，送医后重度高血压确诊脑梗死。医生表示，年轻不是免死金牌，脑梗死与其职业和生活习惯有关，长期的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固定、体力透支等都可能会导致血压和血脂增高。近期有不少网友发帖反映，南京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伏虎嘴角出现了疮面、皮肤溃烂，引发大众担忧。7月21日，园区官方发布通告作出回应，自伏虎嘴角出现创伤以来，园区始终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指导下开展治疗与养护工作，目前熊猫采食排便一切正常，整体精神状态良好。通告透露，保护中心专家团队已于当日抵达园区开展现场会诊，后续园区将会严格依照专家诊疗方案落实全方位照料工作。近日，江苏淮安初三学生缺岩奇到一处河滩垂钓，期间意外发现3件完整的青铜鼎足与多块青铜器残片。凭借课堂所学的历史知识，他初步判断其为古代文物，第一时间妥善保管并

在家长陪同下主动上交淮安市博物馆。经过专家鉴定，这些器物为战国青铜遗存。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激活全天的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在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概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8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的饮水。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有关于健康养生，我们一起来分享。除了今天的天气还是要跟你说到的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江南等地又要开始蒸桑拿了，未来3天7月22日到24日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南方多地今天仍有较强降雨，明后天降雨将减少减弱，江南等地的高温随之发展，开启桑拿模式。新疆已经测到50摄氏度了，凌晨的高温天是什么体验呢？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出现了高温酷热天气，昨天新疆吐鲁番的东坎49.8度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像二丁湖50.2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新疆和四川盆地不少地方的地表温度更是超过了60度甚至70度，对新疆四川盆地一带而言，高温耐力十足，会从上午持续到晚上，甚至持续到凌晨，注意防暑降温。
1: 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都是出现了高温天气，像昨天在新疆吐鲁番的东坎气温是达到49.8度，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而爱丁湖是达到了50.2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以上呢是气温，而地表温度更是会超过60度甚至超过70度，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今天呢中央气象台是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那像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以及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北这一带，还有就是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特别注意，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不仅是这种强度特别强、度数特别高，而且耐力十足，基本上高温状态是从上午会延续到晚上，甚至会延续到凌晨，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
0: 高温天气持续影响，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出门就像进了桑拿房，智能降雨下完了没有？今天早上滁州不也下雨的吗？7月5日以来，重庆高温已经持续再现16天，今后几天重庆及周边的高温还将继续发展，暑热昼夜不停歇。本周四23日开始，江南、华南高温天气也将迅速回归到发展增强。
2: 好的，重庆网友反馈哈说，出门呢就像进了这个露天的桑拿房，这个汗呢就没有干过。那么重庆高温的详细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应当说呢，网友们的形容非常的贴切了。最近重庆的酷热程度的确是同期少见，昨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4度，又一次的突破了高温线。要知道呢，从7月5号以来，当地的高温已经持续再现16天了，预计今后几天重庆以及周边这一带的高温还会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今后3天，我们看到重庆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不仅白天酷热难耐，就连夜晚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歇。我们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另外呢，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本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再次的西伸北台，江南、华南在副高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也将会迅速的回归并且发展增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杭州又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闷热突出，提醒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主持人，
4: 那今后几天降水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今明两天呢，我国的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到江苏这一带，之后呢，雨带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将会转移到西北地区东南部到黄淮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呢，在江苏的

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仍将会出现这样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天气。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是的，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持续的高温再现16天。我们想到滁州的这几天天气，哎呀，说完了，上两天我们再来说说这强降雨，危险的短时强降雨又是什么呢？
1: 晚天际骤然翻涌起厚重的乌云，转瞬之间，豆大的雨点倾泻而下，短短几十分钟，城市街道积水成河，这就是天气预报中常常提到的短时强降雨。那气象上，一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就属于短时强降雨了，如果超过50毫米就会造成严重影响。当激烈的短时强降雨出现时，雷达回波图上就会出现清晰的红色回波，快看，一片强降雨云团正急速逼近城区。那接下来的一小时内，中心城区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50毫米意味着什么呢？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一小时内倾泻而下21000升的雨水，那这些水足够灌满1000多桶19升装的桶装水。如果将范围扩大到一座城市，那这一小时的降水量将高达5000亿升，那足够灌满500多个水立方的建筑空间。这里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那同样的降水量，如果分摊到24小时落下，虽然也达到了暴雨量级，但是雨势和缓。那如果在一小时内倾盆而下，就构成了更强烈的短时强降雨。雨量大，来得急，汇流快，城市排水系统往往难以承受这种瞬时冲击，压力倍增。一旦雨水无法及时排出，全市平均积水就能达到5厘米左右。那低洼地带、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和地铁口等城市盆地，积水更会迅速地没过膝盖，构成严重的城市内涝。那对于交通、电力还有生活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当看到天气预报提醒有短时强降雨时，请牢记不要进入地下空间，也不要贸然涉水。那短时强降雨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所以要关注本地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早做准备，及时避险。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播，说健康聊健康，生活当中其实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就是健康的问题，对不对？夏天我就建议大家多补钾，像我都会强迫自己去吃一点香蕉什么的。真的，夏天一大量出汗导致钾流失，钾流失还会导致到患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生活中如果没有钾还会不开心。我们该如何正确补钾呢？专家建议普通人可以吃香蕉进行补钾，但如果你是糖尿病肥胖人群，吃杏、猕猴桃、土豆、番茄、南瓜、菠菜、羽衣甘蓝、大豆等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出行运动了，大量的湿汗啊，出了大量的汗，这种人来的时候会觉得无力，有可能会有钾的丢失。
2: 人体内钾总量的减少可能会引起神经肌肉、消化、心血管、泌尿、中枢神经等系统发生功能性或病理性病变，出现肾功能障碍。
3: 我们普通人啊，在夏天啊，在大量的运动流汗之后呢，香蕉呢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补充能量和钾的一个选择。有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啊，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选一些香蕉以外的水果，比如说像杏儿、西梅、石榴啊、猕猴桃，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选择。蔬菜里面包括土豆、番茄、黄瓜、南瓜，还有叶子菜，比如说像菠菜、羽衣甘蓝，其实非常丰富。另外像豆类、豆制品，比如说大豆、芸豆，它的含钾也是非常丰富的啊，还有各种的杂豆类，也是非常不错的补钾的来源。
4: 记得加关注哦。
5: 居民的真实需求，康宁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很多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
6: 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
7: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6: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ay. 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最近真的是有很多人在围绕缺钾这回事。最近天气太热了，你是否会感觉到很疲惫哦？睡觉都不过来，心月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是七月多少号了？专家表示，这可能是你的体内缺钾了。记住几个方法，帮你科学补钾，增强摄入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菠菜、蘑菇。大量出汗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适当饮用含有钾的电解质饮料，可以帮助补充流失的钾离子。避免过多摄入含糖多或过度加工的食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要是缺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不适的症状。那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乏得慌，没劲儿。因为啊，钾一旦缺乏之后，它就会影响到咱们肌肉的收缩功能。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呢，缺钾还会导致心律失常。如果长期缺钾，甚至啊，有可能引发像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出现腹胀啊、便秘等问题。下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咱们饮食要做调整，增加像富含钾的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香蕉啊、土豆啊、菠菜啊、蘑菇等等。适当的呢，也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在咱们大量出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啊，可以选择适当的饮用一些含有适量钾的电解质饮料，来快速的补充流失的钾离子。第三一点呢，也可以避免过度摄入不健康的一些含糖过多的或者是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这样控制高糖高盐的食品的摄入之后呢，进而呢可以降低钾的流失速度。

0: 要想让精神好，心情好，整个人状态好的话，身体各个机能都不能够缺啊。我们这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健康养生。在夏季的时候，大家总是喜欢染头发，其实染发剂确实含有致癌物质，长期频繁接触会增加皮肤基底的细胞癌、卵巢癌、淋巴瘤等患病风险，但偶尔染发影响不大，但应该避免频繁过度的去染发哦。
1: 不管你使用哪一种染发剂，那您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它的产品说明书，你要去看一看它的成分。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染发之前，其实你是需要做皮肤敏感测试的。我们很多染发剂其实都有写，但大家都不看也不做。就是如果你在染发之前你先做了这个皮肤敏感测试，至少你可以避免因为过敏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皮炎呀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染发剂尽量的不要直接的接触到皮肤上面，所以我们在染发的过程中你是需要做一些防护的。大家基本就是记不记得你染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会给你戴一个耳套，
2: 耳套有
1: 为什么？它就是其实就是避免这个东西直接碰到你的皮肤。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染发，比如说一年你最好不要超过2-3次这样的。如果有的人每个月染，甚至一个月染好

0: 几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1: 这个是一个动脉硬化的血管，我们看见血管的管腔已经狭窄了，在这个管腔的两端看见这些黄色的这些颗粒状的，就是在内膜下沉积的脂肪，那么在这个脂肪里面还有大量的钙盐，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硬。那喝醋能软化血管的这个说法，它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咱们把那些鱼刺啊或者骨头泡在醋里它能软，这是确定可以，因为醋是酸性的，它可以把那个钙盐溶解，溶解之后呢就变软。甚至还有人喝醋来让这个鱼刺软化放在食道里的。那么我们血管里的呢，动脉硬化除了这个脂质之外，有大量的钙盐，刚才说了有钙沉着，因为有钙沉着所以才很硬。那么您喝下去的醋最终有多少有效的酸性成分能到循环系统？从西医的病理生理来说，它基本上就否定了你醋可以到血液循环里去溶解钙盐，因为人的循环系统的pH 值或者叫酸碱度是固定的，大概在 7.35 到 7.45。 如果你喝更多的醋，它吸收进血液，它一定有办法把这种酸性的甚至是碱性的物质把它平衡掉，所以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酸碱度是没有办法去对这些钙盐或者是硬化的起什么作用。
2: 牙痛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牙痛呢，也可以取脚上的穴位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
3: 好的，那么这个穴位在哪儿？
2: 一个是内踝，一个是外踝。顾名思义，很简单，这两个穴位是在我们的内踝和外踝最高点的部位。
3: 内踝间穴、外踝间穴，一共四个穴位。
2: 对，一个脚上有两个，因为它的病位是在上，也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上病下治。那么我们使得这个症状如何缓解呢？就要把这个风热从上面往下引。这种方法呢，我们临床上取得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艾灸的办法。那么通过艾灸的办法呢，使风热之邪从下来引到下面以后把它缓解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讲的是叫温和灸法，就是说我们把艾条点燃以后，距离这个穴位3到4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然后来进行一个施灸。那么把艾条固定在那儿，不要来回的动的。如果热量你觉得烫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再远一点，远一点。我们有一种办法能够测它的温度是否正常，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两侧，两指。食指和中指微微的张开，然后呢，中间就是这个穴位所在，然后把艾条放在上面来施灸。那灸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手感觉到烫的时候呢，这个穴位一定是烫了。如果你这个穴位感觉到温度不够的时候呢，你这个手指是首先感觉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旁边来进行一个感觉温度的感温方法就可以了。
4: 我们先把这个两个穴位的位置给大家确认一下啊，都在我们的手厥阴心包经上。手厥阴心包经是这样的走行的啊，实际上是从上到下，手掌呢也是偏正中。我们中冲穴呢就在这个中指的指尖啊，中指指尖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的劳宫穴呢就是虚卧泉，大家虚卧泉一下我们的中指对应的这个位置。
5: 中指对应的位置哦，这很好找。
4: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手的这个中冲呢，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进行这个指尖的中冲穴位的这个按揉和掐揉。然后劳宫这个穴呢，我们就这样半握拳的来进行刺激，或者是两个手交替的刺激，
5: 这样也起到这个下火的作用吗？
4: 然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觉得口舌有点这种要生疮的这种先兆症状，你就要早早的想到这些方法，然后预防治疗同时进行，效果会更好。
5: 会有种抽筋了的感觉，我感觉要是再继续做下去的话，
4: 然后那样的话我们就换呀，就用这个拇指来这个
5: 对
4: 稍微重一点的力量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泄法，我们需要把这个心火呢给它宣泄出去，所以力量可以稍微大一点，
5: 这样这个去火的作用会更好，
4: 会更好。
6: 那我像这样做的话，我每天大概要做几次？
4: 像我们这个穴位的按压呀，然后清泻心火呀，进入夏季之后啊，这种呢，实际上有时间我们想起来就可以做，每次呢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我一般建议早晚。
7: 先下油锅
8: 煎一下，
7: 煎到它两面都是金黄色啦，然后再放开水，放这个食材进去，一煮起来，腥味没了，香味出来了， 汤还是怎么奶白色的，
9: 对，
7: 鲜味就出来了。那后续我们会把赤小豆，大概我们可以放30克左右的赤小豆，然后阴沉，因为它不仅是有点药味嘛，
9: 对，
7: 我们用10克就足够，因为它很轻。
9: 对，
7: 假如你还讲究点呢，还可以用个小纱布袋。把这个药啊先放到里面去，再放进去，这样你整个汤又会感觉到比较清啊。另外记得最后面还放点生姜，然后陈皮进去熬。那这个大火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大火，
9: 对，
7: 大火熬15分钟左右，后来再慢火也是15分钟，哎，这个汤就可以熬好了。最后假如你想这汤色更好，我们喜欢再放一点小葱花进去，香菜进去。
10: 应该选什么才是对的
11: ？A 碘伏是最合适的。
10: 碘伏，
11: 因为碘伏呢，它是一种温和的、刺激的一种消毒剂。其实我们呢，可以居家自备一些这样的物品。
10: 是。
11: 而后面的像碘酒啊、酒精，在我们的皮肤破损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刺痛感，感受是不舒服的，是不适于用在破损的一个创面上。那紫药水呢，是由于这里面有微量的一些重金属，其实现在临床上应用已经比较少了。而牙膏，还有包括我们就是在坊间老百姓流传的比较多的，像炉灰呀、烟灰呀，或者些大酱啊，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治烫伤，其实呢是不科学的，是误解。而且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深色的、不透明的，或者是有异味的，那不但对我们的这个创面恢复没有好处，还有刺激性，而且影响医生对创面的烫伤程度的一个判断，有的甚至很难清理。
1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健康聊健康，每天都跟您说很多有关于健康养生的小常识，但是照顾好自己心情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总是有人说我要腿细细的，一定要腿细细的，腿细细的才好看，但真是如此吗？其实还真的是不一定哦。人非常羡慕腿细，但腿细真的健康吗？
1: 我希望我的腿细一点，再细一点，像他，直到我听说腿细不健康，我犹豫了。
2: 您觉得腿粗好还是腿细好？
3: 腿细好看呀。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吧，自信就可以了，
5: 开心就好。
2: 腿细好，因为夏天嘛，就是比较喜欢穿的少一点。
6: 腿粗健康还是腿细健康？
3: 我觉得腿粗应该比腿细要健康，毕竟腿部是比较重要的支撑身体的部分，血液流动啊，包括肌肉可能都比较重要。
2: 我觉得腿细健康，腿细的话可能是证明这个人作息比较规律，身体代谢都很正常，身体很健康的一种表现。
5: 稍微粗一点吧，风大站得稳。
7: 风大站得稳。
1: 有人非常羡慕腿细，但腿细健康吗？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8: 女士们尤其喜欢那些腿特别细的人，但是呢，腿细一定会健康吗？有一项研究针对250多万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如果您肥臀腿粗，那么臀围每增加10厘米，死亡风险也降低10%；大腿围每增加5公分，死亡风险也会降低。相反，腰围每增粗10厘米，死亡风险则会增加。还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正常的人里边，有18%的人死亡或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比较高。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这部分人的腿比较细，正常人腿部和臀部的脂肪比较多，这代表代谢比较正常，脂肪都在腿上，没有在肚子里。如果站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角度来看，减肥尤其要重视减少肚子上的肥肉，而臀部和腿上的肉多点，您就偷着乐了。
1: 臀围和腿围增加，死亡风险会下降，腿部和臀部脂肪比较多的人，新陈代谢功能较正常。
0: 所以说腿粗腿细哪个更健康没有100%的，但是不要追求去一定要100%的，就是腿细筷子腿，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健康。说夏季的时候，有人喝啤酒，有人喝白酒，有人喝红酒，喝酒哪一种酒更健康？其实都不喝最好。
1: 喝什么酒？喝红酒。喝红酒能干什么？降血压。怎么降血压？喝红酒，这是真的。
3: 您日常有喝红酒的习惯吗？
9: 不喝，喝白酒。
7: 喝白酒
10: 会喝一点儿，
11: 没有，
3: 比较少吧。
12: 您觉得喝红酒降血压靠谱吗？
7: 不靠谱，喝酒就不靠谱，本身酒精就没说对血压有好处。
3: 比较靠谱，因为就是不是好多新闻什么都有这个方面吗？
5: 应该算是靠谱的话，都说少量喝点红酒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以软化血管吗？
10: 应该会有一点作用吧，但我觉得不会说像药似的那么明显的作用。
1: 每天喝红酒能降压吗？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8: 酒不能降压，长期饮酒还会升高血压。没有高血压的人如果长期喝酒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喝酒也会升高血压，有对抗降压药物的作用。有些高血压患者正是因为有喝酒的习惯而使血压控制不好，增加了脑出血的风险。对于酒而言，没有安全线，任何饮酒都有害，不管是什么酒，啤酒、红酒、白酒、黄酒、药酒等等，都对身体不好。我们认为零饮酒最健康。很多人习惯了每天2两白酒，其实时间长了，那么心脏功能、肝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一喝酒就脸红的人最危险，因为这些人对酒的代谢是有问题的。
1: 每天喝红酒不能降血压，喝酒没有安全线，零饮酒最健康。因为外卖方便又好吃，于是我就吃，直到进了医院，我才知道。
2: 您平时在家吃饭都还叫外卖多一些？
10: 都有吧，一半对一半。上班肯定点外卖啊，
11: 点外卖多。
2: 所以你觉得在家吃健康，还是说在点外卖健康？
10: 外卖肯定没有自己做的健康，肯定在家吃健康。外卖肯定是不健康的。你想吃健康餐，它就贵。问题是你天天苦哈哈来上班吃个午餐，你说40块50块，你觉得有点贵，可能就20多对付一下，但是对付一下肯定它就不健康。
11: 但是自己家做饭的话，口味比较重的话，它也是比较高盐、比较高脂吧。
3: 我觉得还挺健康的，因为我老吃。
1: 经常点外卖或者下馆子，这种吃法健康吗？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8: 现在大多数人其实也都知道，天天下馆子或者叫外卖，这种吃法是不健康的。有研究发现呢，常下馆子吃饭的人得糖尿病和变胖的风险比较高。餐馆的饭菜往往高脂、高糖、高盐、高能量，纤维素少，矿物素少，矿物质也少，而且呢，一旦出门进餐，那么肉、饮料、酒都不能少，谷物、蔬菜、水果吃的也比较少。美国和中国的心血管学会都建议，在家里边做饭比外出就餐甚至订外卖更有营养，而且更便宜。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一些新鲜的农产品，新鲜也是最好的，没有添加剂。那么多买些新鲜水果，自制鲜榨果汁，这些都是很好的食品，总体来讲是更健康的。
0: 你看夏季你不要完美的去追求别人的就腿细，腿细不一定有腿粗健康。再来一个，你喝任何的，不管你是夏季吃烧烤喝啤酒还是喝什么东西的，然后说啤酒不健康喝点红酒都是不可以的啊，就是不能够喝多。再来还有一种邪门说法，说喝红酒降血压的，那也是不靠谱的。还有就是说天热了我在家待着我就要点外卖，好吧，那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种方式。回家做，我们现在就是尽量不给孩子就吃任何的外卖，自己做的肯定是会很好啦。这里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一个小时跟你分享健康生活。
6: 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离珍珠党的问题，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都要有加班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

0: 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2: 生活有智慧，
3: 快乐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3: 生活一点通。
2: 大家好，我是雪姐。
3: 大家好，我是小鹿。
2: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3: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2: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3: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2: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3: 小达人。
2: 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明两天我省江淮之间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22号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到暴雨，23号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是暴雨。那么24到31号全省呢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啊。
3: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西部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30度，最低温度呢在25度。
2: 那么明天的话呢，同样也是有一个雨水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6度。其实今天上午那会儿听有，就是滁州有一些地区下的还蛮哗啦哗啦的。
3: 对，上午其实是一阵一阵的下。
2: 是哈，然后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3: 还没有下。
2: 对，但是心里面总会在想，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哈。
3: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是骑电动车或者是这个步行的小伙伴呢，这个出门的雨具呢，最好呢咱们还是给它带上啊。
2: 是啊，那么本周五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那这一波不能说低温吧，就是温度不是那么炎热之后呢，从周五开始一波这个炎热的天气就要向我们袭来了哈。
3: 是的，这个温度呢就有一些些高了，像周六周日哇，35、34度目前显示啊，
2: 就感觉这个周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3: 就哪也不去啊。
2: 对，或者呢你要是家里面因为有些孩子嘛，对不对，可能待不住，对，我们就到室内去溜达溜达也挺不错的啊。
3: 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2: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3: 那现在呢也正好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就是每次到买葡萄的时候就觉得哇，一定要多买一些，太好吃了。
2: 是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葡萄就是好甜啊，
3: 特别特别的甜，不像小时候，小时候我觉得还能买到那种酸，很酸，有时候买不到好的话就会觉得哇太酸了。
2: 就你刚刚说到的时候我嘴巴里就忍不住的要咽一口口水啊，
3: 就是想到那个酸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有被酸到。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在挑选葡萄一开始不太清楚，就觉得那个葡萄上面为什么会有白霜，我就认为是什么呢，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不新鲜了。
3: 我不是，我是觉得它是不是上面沾的灰啊，就是不洗干净，然后或者所以呢每次就吃葡萄的时候我都会把葡萄一颗一颗剪下来然后按照网上的教程说用面粉泡在这个洗葡萄水里洗葡萄的这个水盆里然后给它洗，一定要把那个白霜洗干净。
2: 能洗干净吗？
3: 我
2: 好像
3: 面粉多洗几次它好像能洗掉，
2: 是吧？那我们家应该我们家也用面粉，但是呢没有搓，感觉没有搓掉
3: 我就会晃你知道吗，我就手在里面不停的搅不停的搅不停的搅
2: 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后来就是 知道了嘛，那个白霜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哈，就反而是新鲜
3: 就直接冲就可以，
2: 对，新鲜的一个标志啊。嗯，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去摘葡萄更厉害了。嗯，直接就是
3: 跳过有白霜的
2: 啊，直接就直摘葡萄嘛、
3: 啊、摘了就吃，
2: 对，摘了就吃的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这个葡萄上的白霜，哎，来听听看怎么样能够去挑选出好葡萄呢。
4: 葡萄别光挑大的，三招挑出夯甜的。第一招，看果粉，表面那层白霜叫果粉，越完整越新鲜，擦得发亮的反而放久了。第二招，看果梗，青绿色硬挺有弹性才是新鲜的，发黄干枯的一掐就断，口感酸涩。第三招，尝底部果粒，底部最后熟，底部甜了，整串都甜透了。同样大小，挑手感沉的，汁水更足。洗葡萄别嫌摘粒，整串冲进浮尘，吃咸再减，加勺面粉泡十分钟，缝隙灰尘自动脱落，连皮吃放心。转发家庭群。
2: 是啊，那么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葡萄上啊，如果说咱们看到有白霜了，对不对，没问题哈，不用担心的、嗯、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小龙虾啊。这个小龙虾在吃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爱吃这个头里面的黄，
2: 我也爱吃、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精髓，
3: 我觉得这个黄比那个后面的肉都好吃，
2: 它是灵魂哈。
3: 对，就是你不吃黄，让我觉得如果就是说你小龙虾那个黄你千万不能吃啊，我就觉得我还不如别吃小龙虾来。
2: 而且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觉得小龙虾剥起来比较费事儿。嗯，我都是就是有小伙伴帮我剥了我才吃，然后我心里
3: 矫情呢，
2: 没有，我心里面想的是那最精髓的不都被他吃了。
3: 对
2: 啊。哎呦天哪，吃货哈。嗯、那其实我们其实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这个黄可能啊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3: 它虽然很好吃，
2: 对，
3: 但是还是建议少吃或者别吃。
2: 对，尽量哈，尽量、嗯、如果你跟我们一样都特别特别爱吃，我觉得什么呢，
3: 先少吃一点，
2: 对，先听一听看。然后呢、嗯、再决定你看你能不能吃下去哈。
3: 对，一起来听听看
5: 小龙虾的好时节呀，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道美味。嗯，但是我们圈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最近看到不少的新闻报道，说如果您喜欢吃小龙虾的话，最好一次吃不要超过10只，否则的话可能会有患哈夫病的风险。她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什么是哈夫病呢？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这个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磊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6: 主持人你好。
5: 嗯，王医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哈夫病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6: 哈夫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
5: 嗯，
6: 横纹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过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
5: 嗯嗯，
6: 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
5: 哎呦，
6: 那就称之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夫病。
5: 嗯，
6: 那实际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
5: 嗯，
6: 或者是高热之后。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
5: 嗯，
6: 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
5: 嗯嗯，
6: 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啊，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夫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及时就医。
5: 那王医生啊，您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小龙虾，是因为现在又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哈。但是也有一些传言，比如说小龙虾该怎么吃，大家一般来说肯定是吃这个虾肉虾尾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会说，其实虾头中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虾黄啊等等，但是也有人说里面不对啊，是它的内脏啊或者一些重金属的聚集处啊等等，吃这些东西会导致你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6: 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嗯、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嗯、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5: 嗯、
6: 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 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

0: 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
1: 对，
0: 如果你吃小龙虾，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
1: 对，
0: 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
1: 哦，
0: 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哎，这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
1: 对。
0: 而不在于因为你吃了小龙虾对你身体有什么危害。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虾头，它呢，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呀、啊，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而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1: 王医生，还有一些人会说到啊，这个小龙虾其实挺脏的，因为它在一些池塘里是吃腐食的，说吃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确实，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选择这道美味了。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是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两三斤的，那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
1: 明白，所以还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如果您说偶尔放纵一下吃一顿问题不大，如果您天天吃顿顿吃，那确实得控制控制量。
2: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龙虾啊虽然很好吃，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控制量。其实不仅仅是龙虾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3: 好，关注的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来到今天的时尚饮，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道美食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了，就是这个到了大暑节气了，对不对？我们要补一补啊，
1: 就是要吃一点羊肉啊，
0: 对，
1: 补一补自己的身体。
0: 但是如果都是羊肉，你有没有发现就不是很好吃？
1: 就是没有
0: 寡吃肉，
1: 就寡吃那种清淡的汤的话，虽然说这个多吃一点这个清淡的汤还比较好，但是你要是每次都吃这个清淡的汤，又会觉得没有味道。
0: 对，然后呢，我吃这个羊汤的时候，其实每次像基本上一些这个店家都会卖什么羊蟹子，还有什么羊什么的来着，
1: 羊排，
0: 对对对，羊排。但我通常喜欢要羊蝎子，
1: 辣。
0: 对，因为羊蝎子它能啃，对吧？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但是那个羊排你就会发现它那个
1: 肉
0: 真的是还蛮多的，对吧？就吃吃就觉得不香了。
1: 就是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就是啃羊蝎子啃这些就是骨头多的
0: 啊，
1: 就比较好吃。
0: 是知道为什么我大脸盘子了吧？
1: 那天晚上我在吃锅巴的时候，觉得我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再吃这个腮帮子要长大了，
0: 太不容易了哈。
1: 对，
0: 开个玩笑，就是其实我们吃这些东西还好啦，也就是我觉得是自己吃的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对，开心最重要嘛，
0: 其他的可以摆在后面。
1: 是的。
0: 那这个天我们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去做羊蝎子的话，应该还不错吧？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想着，如果开着空调，吃着羊蝎子，再刷着剧，
0: 完美哈，
1: 完美。
0: 就是对做羊蝎子的人来讲，有点不是那么美好哈。
1: 对，
0: 我们来，所以就是如果说羊蝎子就出锅了，端上桌了，对不对？我们呢，一定是要对大厨说一声，
1: 你辛苦了
0: 啊，后勤保障工作要做好，
1: 而且一定要给他满满的，怎么说呢？就是
0: 提供
1: 情绪价值，一定要夸好吃。虽然可能有时候不太满你的口味，但是咱一定要夸，
0: 是哈，
1: 好吃。
0: 怎么能这么好吃？你好厉害哦！
1: 对，
0: 嘴巴要甜一点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做也香辣羊蝎子呢？
2: 家里不爱吃羊肉的人都猛炫了五大块，味道一点不输饭店。蝎子软烂，配菜更香，配方精准，放心跟着做就行了。
3: 太好吃了！
2: 羊蝎子3斤，提前2到3个小时用冷水泡上，中途换个1到2次水，把多余的血水泡出去。一块去了皮的白萝卜300克，喜欢吃的话可以稍微多放点，直接切成滚刀块。手掌长一段大葱，斜刀切成块，1/6手掌大一块姜，切成片。大蒜拔粒，用刀压扁就行。干辣椒我用了30克，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减。我家人也不是很能吃辣，所以大部分我用了灯笼椒，它是只香不辣的。再用点这种小红辣椒提提辣味，再来上它满满一勺的青花椒，没有的话红花椒也行啊。香料也很简单，我把比例打在屏幕上，大家根据配方去市场抓一下就行了。把它们装进这种纱布袋里，没有这种袋直接下锅煮也行。我这个料包比较小，所以分了2袋装，不是偷的又放了点别的。装完之后清水冲洗，把表面的灰尘给它冲掉，放一边备用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准备2个小碗来调2碗酱汁儿。首先我们来调红汤底料，郫县豆瓣酱1勺半。郫县豆瓣酱分为很多种，咱们平时家里炒菜啊，就选这种红油的就行。辣妹子香1勺，不是广告啊，它是饭店常用的一个调料，没有的话可以用等量的甜面酱来代替。红剁椒1勺，没有的话可以用等量的蒜蓉辣酱代替。但如果这两种酱你都替代了，炒出来的红油就没有那么红了，并且香味会有点影响。家里有的话，我们来上它1/3勺的豆豉，没有的话可以不放，还是尽量放啊，它很香。再来上一块红腐乳，把红腐乳碾碎，把这些酱料给它拌匀。接着我们来调个碗汁，生抽1勺半，蚝油1/3勺，老抽1/3勺，鸡精3茶勺。因为这个羊蝎子它是带汤的，所以这个鸡精的用量你不用担心太多。味精1茶勺，比大拇指甲盖大点的冰糖5到6块，这是20克。如果家里没有冰糖，咱就用白糖，2瓶勺白糖就是20克。碗汁咱就调好了，暂时别放盐啊，出锅之前再放。然后咱们准备个小盆，加入湿米饭的碗，大约6碗的清水，1500毫升。料准备好了，做起来就非常简单了。泡好水的羊蝎子，把血水倒掉，冷水下锅焯个水，焯水的这个水量一定要足，才能焯得更透。葱姜啥的都不用放，只需要来上它2勺高度白酒，去异味效果就非常好了。高度白酒超市里都有，50度以上随便买一瓶，1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能用很长时间。开大火进行焯水，感觉水开始热了，你没事就掏底给它推几下，这样可以辅助出血沫。不用等水开，当锅里粉红色的血沫的比较多了，咱就开始往外撇。各种肉的焯水啊，都是在不开锅的时候就开始打沫，才会打得更干净。水开之后也别慌，不用调火力，保持大火煮，一边煮咱们一边继续打沫。水开之后大约又煮了3分钟左右，锅里粉红色的血沫的已经被打净了。肉不用洗，从锅里沸腾没有血沫的地方夹起这个肉涮一涮，直接捡入盆中备用，非常干净。锅里的水倒掉， 把锅擦干净，我们加入家里吃饭的勺，满满16勺的食用油，这个油量不多啊，太少了料炒不透。凉油咱们先下入葱姜蒜，开大火把葱段都炒散了，我们转为中火慢慢炸出香味。当材料炸至带一圈金黄的焦边，不要变大了啊，我们转为最小火下入这碗有酱的红油料，酱一定要用最小火给它炒香炒透，火大了就糊了，而且还会炸锅。保持最小火，在锅中不停地打圈，把酱的香味给它彻底激发出来。炒个1分钟左右，我们倒入干辣椒和花椒，依旧保持最小火，先翻炒几下，然后转回中火，把辣椒和花椒的香味给它炒出来。锅底稍稍有一点粘是正常的啊。闻到香味之后，沿着锅边烹入一勺高度白酒，激发香味，再次翻炒几下，刚才准备好的清水放入锅中。现在我们可以转回大火把汤汁煮开了。煮的时候咱们就把这碗带酱油的料倒进去，用勺子搅拌均匀。开锅之后我们下入香料包以及焯好水的羊蝎子，把肉给它铺平，等到再次开锅咱们盖上盖，转为最小火先煮50分钟。时间一到，我们下入萝卜，扒了匀乎，重新开大火把汤煮开。开锅之后盖上盖，继续转为最小火再炖30分钟就行了。时间一到，尝尝咸淡味，根据口味加盐调味，因为我们每个人用的酱料咸度不一样，这里盐的用量建议是5克左右。那我们剩余这点汤汁啊，涮点菜吃是刚刚好的。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涮个火锅，炖菜那一步汤就可以多加，出锅之前这个盐量也要适当增加就可以了，很简单。换一口合适的锅，最后来点香菜点缀，闻着非常香，但是当你吃一口的时候，哦，你会忍。
0: 我的天哪，怎么说呢，就好想给它拿下来，然后吃，对不对？
1: 对，
0: 哦，对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吃一吃什么美味呢？
1: 我们再吃一吃干煸牛肉丝。
0: 是啊，那干煸牛肉丝这个好呀，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没有发现这个天吃一点牛肉浑身都有劲儿哈。
1: 对，
0: 就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你吃猪肉吃一段时间你
1: 会腻
0: 的，
1: 就会觉得有点腻。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牛羊肉呢就还是不错的。
0: 是哈，今天又是牛肉又是羊肉的，
1: 对，给大家补一补，
0: 我们来听听看啊。而且这个干煸牛肉丝你听你就有想吃它的欲望。
1: 对，我们一起听听看怎么做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干煸牛肉丝。
4: 首先我们准备牛里脊一大块，去除筋膜之后切成7毫米左右的厚片，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粗丝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生姜一小块切成姜丝备用，准备白芹菜几根切成小段备用，准备蒜苗2根对半切开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准备贵州子弹头几个剪成小块备用，干辣椒里面的籽可以筛除一些，这样成菜更加的清爽。下一步开始准备料汁，碗中加入酱油12克，加入绍兴黄酒15克，最后准备红油豆瓣酱30克剁碎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植物油滑锅，滑好锅之后将热油倒出，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油温6成热之后下入牛肉丝煸炒3分钟，中途加入食用盐2克。同学们注意，煸炒的时候需要用小火，这一步的目的是把牛肉里面的水分煸干，前期转动锅的时候会有水雾，这说明牛肉里面的水分没有炒干，后期牛肉逐渐变成褐色，菜油明亮的时候

0: 这说明水分已经煸干，煸炒三分钟之后，牛肉已经煸干煸香，然后加入调好的一半料汁，料汁收干之后再加入剩余的一半继续收干，然后加入剁好的豆瓣酱炒香，把牛肉炒出颜色。豆瓣酱炒香之后，陆续加入生姜、芹菜、蒜苗和干辣椒，料头炒至断生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味精一勺，加入白糖少许，加入适量的香醋从锅边淋入，再加入适量的香油翻炒均匀即可出锅。最后撒上适量的花椒面即可，一道非常美味的干煸牛肉丝就制作完成。
1: 我的天哪，这就跟那个外面卖的小零嘴一样哈。
2: 对，就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做到这道，你不端到饭餐桌上面，哪怕是你在就是干嘛玩电脑啊刷剧的时候，
1: 它就是小零嘴。
2: 对，就小零嘴直接吃都是可以的。
1: 是哈，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要选择新鲜的牛肉里脊啊，牙口不好的话呢，可以切细一些。
2: 另外呢，就是在煸炒的时候呢，需要干嘛呢？用小火把牛肉里面的水分啊给它炒干。
1: 嗯，是啊，牛肉呢煸干之后呢，加入这个酱油和黄酒，使它呢再次的吸收。吸收完之后呢，可以继续的给它煸干哈。
2: 那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让牛肉入味，而且呢能够咬得动啊。还有呢。
1: 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个天要注意盛菜之后呢撒上一些红花椒面或者呢是青花椒面就可以了。
2: 对，非常美味的一道小零食啊。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喂，啊。

0: 我的加油站呢？啊，你说，啊。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美食啊。
1: 是的，那今天到底要带大家到哪里去游玩呢？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今天的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不远，
1: 非常近，开车的话要五个多小时，好像差不多。
0: 对，如果说咱们坐这个高铁的话，大概也就在两个小时左右，两个小时多一丢丢啊。
1: 所以呢，离我们呢还是比较近的，不远，去玩一玩，我觉得两三天的时间完全 OK。
0: 是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魔都上海。那说到这个上海，其实呢会想，哎，上海到底哪些地方会比较好玩呢？
1: 像我，你第一个就说上海吧，我首先会想到三个地方。第一，东方明珠。第二，外滩。还有个就是上海的迪士尼。
0: 是啊。确实如此，就是想到上海就会想到刚刚小鹿说到的这几个地方。那当然啦，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转一转这些地方哈。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东方明珠了啊。
1: 是的，那东方明珠呢，它其实是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在这个，如果你登上东方明珠呢，你可以欣赏到全市的美景哦。
0: 那大概这个门票的价格呢在120块钱左右，咱们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预约。游玩的项目呢有像是观光球啊、透明的玻璃步行道以及 VR 体验，还有就是摩天轮啊。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说到的迪士尼啊。迪士尼乐园呢其实还是适合一家大小游玩的一个主题乐园，特别是适合小朋友，但是我觉得跟闺蜜之间去迪士尼乐园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0: 尤其是拍各种照片，就会非常的出片哈，穿得美美的。那说如果说你带着这个小朋友，那咱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
1: 去玩一玩。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小朋友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爱动物。你如果到上海的野生动物去玩呢，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各种野生动物，是一次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哦。
0: 而且呢就是上海野生动物园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迪士尼，他们呢离的距离都不是很远。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进了这个上海野生动物园，就是你一进门你就会被那个非常好看的火烈鸟哈，粉色的，哇塞，很出片，很好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带上孩子。
1: 是的，在这个上海野生动物园里面，你可以观赏到动物的表演，还可以和动物的亲密接触的体验，同时呢也可以参观各种动物馆哦。
0: 再来说一说就是上海科技馆了。哎，这里呢也是推荐家里有孩子的，然后咱们可以去这个上海科技馆遛遛娃啊。
1: 是的，那上海科技馆呢是一次趣味性十足的一个科学之旅，你呢大可以带着孩子了解到了科技发展历程和科学的知识。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一定要带孩子去逛一逛。
0: 或者呢咱可以去上海城隍庙感受一下这个上海老城区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道观元素和建筑风格。就是时间如果 OK 的话，我觉得是逛一逛是没什么问题的哈。
1: 同时呢还有像上海的中国画院啊，那这呢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到传统中国画的精品，也可以了解到中国画的历史和发展。
0: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推荐喜欢画画的朋友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再来说一说就是刚刚小鹿也有提到的上海外滩，咱们如果要是去上海的话，这个地方是必打卡之一哈。
1: 是的，这个地方特别你是晚上去拍照片打卡的话，真的你会发现哇，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出大片的效果。
0: 可以欣赏到上海独特的这种城市景观，拍照留念的一个好地方哈。
1: 是的，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上海 海的世博园啊，它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在那里呢，你可以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0: 嗯，再来说一说啊，上海博物馆，可以说呢，它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精彩之旅了，可以欣赏到各种历史文物。对于喜欢去逛这个博物馆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上海也是一个好去处哈。
1: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上海还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去游玩的一个地方，不仅它有很多的景点，而且呢我觉得上海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是。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对不对，咱们除了刚刚说到的上海的博物馆啊，科技馆，还有就是自然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好像对咱们也是可以去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天文馆，那这些场馆大家一定记得要提前的去进行预约哈。
1: 是的，这个是重点，一定要提前到他们各自的公众号上去预约，千万不要忘记这个。
0: 好，看到时间，哇塞，很快又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依旧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哦。
0: 是的啊，那对于生活你有一些感触，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都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刚刚说到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九五零”和我们联系互动。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身后有五家三十三。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美食啊。
1: 是的，那今天到底要带大家到哪里去游玩呢？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3: 现在是下午4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十七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悲向西。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悲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像是一眼就会热烈，每天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天唠唠嗑啊，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下班时光。不论现在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啊，可能现在外面滁州市城区啊已经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刚刚同事给我发消息说下瓢了。所以说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十几分钟之前发布的，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张广镇境内有对流回波生成发展，预计未来六小时内，我市张广、诗集、大柳、猪龙、黄泥岗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啊。抱着你入眠。那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

0: 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24号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1: 小姐，
0: 所以说现在外面可能是这个大雨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像一些骑电动车的呀，可以临时避一下雨啊。像如果是开车的朋友，现在正值下班晚高峰时段，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遇到这个道路拥堵也不要心急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夏天啊，汽车高温天起火是这个我们每年夏天都会看到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消防员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为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的新鲜空气猛然进入，极易引发瞬间燃爆，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损伤。
1: 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2: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会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
1: 嗯，
0: 流浪动物的眼神与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啊，着实打动了不少人。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
1: 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背后却是摆拍的剧本，卖惨的骗局哦。
0: 最怕遇到这种了，利用爱小动物的人来博同情。
2: 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3: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2: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

0: 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他决定去看一看，
1: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0: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1: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0: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1: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啊，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0: 随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2: 方女士的5000元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3: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0: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3: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3: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0: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收

0: 购买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1: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0: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
1: 随着狗粮诈骗操作越来越熟练，从前期的自建狗场、现场直播、现场制作视频，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进行剪辑播放，
0: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2: 其实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不少养宠物的人刷到过这种直播间，为了能够给这些看起来非常非常就是有就可怜的一些流浪狗啊，给他们一些生活的资助，一些啊献出一份爱心，会购买直播间里的一些狗粮，或者说一些小狗的零食之类的，而且我看销量还特别特别的高。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就是可能家里面养宠物的，他们会就是感同身受嘛，非常的心疼，不管它是真的假的，献一份爱心，万一是真的呢？但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鉴别啊，有些号它就是用来引流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这种就可以去献爱心买一些宠物零食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要你点击链接去进行一些捐款啊什么，大家就要小心谨慎一些了啊。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

0: 处、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喜欢你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热映影片《功夫女足》啊，这非常的火啊，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都去电影院去看了这场电影，说特别好看。但是近日呢，面临双重的侵权危机，多家影院利用手写票篡改场次、偷票房，线上道路剧透乱象啊，同样猖獗。导演周星驰发文表达不满，片方紧急更换片源，推出四段式分段密钥防控侵权。周星驰影迷会发起了跨地域维权，累计追回超过160万元被盗的票房。
1: 是的，倡议观众拒绝评摄误传播盗版内容，守护知识产权，共建良好电影市场。昨天还有听到一个朋友，他讲这个电影好不好看，因为他很多年不去电影院嘛，他说好不好看我都要去支持一下周星驰。
0: 对，这星爷的老粉了。
2: 映后迅速领跑暑期档票房榜单，但热度的背后，部分影院违规操作，用手写票替换场次名目等方式偷漏瞒报票房。上映第三天，片方便发布声明倡导文明观影，并指出举报方式。这种偷票房行为迅速点燃观众怒火，网友自发晒票根留证据，形成维权浪潮。该片导演周星驰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用三个问号无声表达质疑与愤慨。7月17号，片方在全国影院统一更换片源，启用新的分段密钥监管模式。
3: 有很多影城的一些违规行为，那这方面的那个对于技术上是有相应可以控制到他们的，及时去制止或者是及时止损吧。因为你在这几天里边出现的这种违规和违约的行为，然后下个密钥阶段的时候就可以不发给你，它会更好的规范市场的就是经营行为。
4: 影院偷票房涉及行政、民事和刑事三个层面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方面，轻则罚款，重则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可能吊销影院的经营许可证。民事责任方面，瞒报票房属于严重违约，片方可通过诉讼追回被截留的票房分账，并要求影院承担违约责任。刑事责任方面，如果瞒报票房导致偷税漏税，可能涉嫌逃税罪，利用虚假票务数据侵占片方分账收益，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如果私自篡改全国统一电影票务系统后台数据，还可能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 据悉，截至目前，由周星驰影迷会牵头，全国各地粉丝自发组织已经成功追回了160多万元的被盗票房。但除了影院偷漏票房之外，盗版枪版资源的传播等违法行为同样影响着影片收益，而分段式密钥对此也有着一定的遏制作用。
3: 每段密钥，然后如果有一些制盘的就是重新发盘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影片里面是有水印的，那种水印是咱们就是普通人看不到的，片方或者是版权方得到这个视频之后，他会去用特殊的这种技术方式，然后能把它解出来，就是哪台放映机服务器的编码，然后被什么时候录的，然后什么时间，他都能解出来。说盗版其实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2: 而线下道路通过短视频平台恶意剧透、剧情切片剪辑，也成为伤害影片市场的重要隐患，同样也是一种盗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4: 关于盗摄有两种常见行为，第一种是有组织的偷拍全片拿来卖钱，第二种是博主 UP 主为了流量发布精彩片段，这种行为同样涉嫌侵权，需要承担三个层面的法律责任。首先，民事责任，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只要构成侵权，就要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第二，行政责任，如果侵权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主管部门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和拍摄设备，并依法处以罚款。第三，刑事责任，如果以盈利为目的偷拍整部电影进行售卖，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就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面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在这里，我们也教广大观众一个实用辨假小技巧，大家观影后可以打开影票验证小程序进行二维码验票，能够正常匹配信息的为正规有效影票，如果查询无结果，请保留票根截图证据，及时举报维权。 同时，我们也发出呼吁，希望观众们都能尊重知识产权，不评摄不传播，一起净化电影市场环境，守护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创作。
0: 是的，我们要走进电影院支持正版，不要去这个网上去搜啊，或者是购买那种盗版的、枪版的。那枪版的，你确实看了，你也觉得不是很爽啊，对不对？它那种又是什么环境音啊，特别的不咋地啊。咱们看呢，还是要去电影院去多多支持这种优质的影片。有一种罕见病啊，吃饭聊天聊着聊着突然秒睡。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啊，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主要症状是难以抑制的睡意。
1: 患者会在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睡眠障碍疾病。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要注意。
0: 对，
1: 真的有的人吃饭吃着睡着了。
0: 而且这个一型发作性的睡病的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的睡病已经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的目录了。哎呀，这也是一种疾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发作性睡病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比较陌生，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是一个不管你晚上睡得多充足，白天依然会随时随地秒睡的罕见病。
6: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猝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是自夜里边睡眠不好，这么五大主症。
7: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它包括一型发作性睡病，也就是伴有猝倒的这种类型。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8: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1/4左右。
7: 全球一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尽管它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有30%的患者是发作性睡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6: 尤其我们国家是小孩得病的比较多，很难维持学业。当然呢，就是长大以后还会有各种肥胖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这个并发。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减肥可能会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
1: 医生提醒啊，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
2: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啊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啊，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
3: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4: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3: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5: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0: 是胖福小姐。
1: 18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随着夏季气温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
2: 是的，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

0: 但减肥没有那么容易的，要正确的去减肥，正确的找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要看自己的体脂率，要正确的去减，也不是说你不吃就可以，要你不吃的话可能流失的只有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的情况下，你稍微吃一点它就反弹了。这高温酷暑下持续攀升的气温给带来健康的严峻挑战。针对夏季啊，高强度训练，像一些比如说马上开学小孩要去进行军训啊什么之类的，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系统梳理出了一套简单易记的热射病防治846黄金法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高温酷暑，练兵正酣，但持续攀法则，那具体如何操作，一起来了解。
2: 846中的8是指八项预防措施。首先是通过热习服训练循序渐进适应高温，其次是不带病，在感冒发烧腹泻虚弱时不要高温作业剧烈运动，第三是预降温，在高温劳作间隙及时冷敷喷水降温，第四是补水盐，高温环境及时补充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水。第五是备好温湿度计、体温计、血氧仪，做好监测。第六是备设备，将冰袋、凉毛巾、喷雾、降温用品提前备好。第七是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熬夜会大幅降低耐热能力。第八是盯重点，重点关注老人、儿童、肥胖者、慢性病患者、新人、户外劳动者。四是指身体发出的四个预警信号。第一是身体发烫，皮肤干热，不出汗。第二是走路不稳，摇摇晃晃，像喝醉一样。第三是剧烈头晕、头痛、恶心、想吐。第四是意识混乱，胡言乱语，抽搐，嗜睡。最后的六是指在热射病发生的黄金30分钟内的急救六步法。第一步是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脱去外衣。第二步是快速用冷水浸泡全身，如果没有条件就用凉水喷洒并大力扇风。第三步持续监测体温、意识、血氧。第四步是少量补电解质，如果人员已昏迷等待医护静脉补液。第五步是侧卧保持气道通畅，防止呕吐窒息。最后是控制抽搐并立即拨打120。
3: 热射病不是简单的热晕了，而是身体调节系统的全面崩溃。热射病的核心体温急剧升高，常常超过40摄氏度，患者皮肤干热发烫，并出现谵妄、抽搐、甚至昏迷等意识障碍。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从轻微中暑到致命可能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热射病现场救治要牢记降温第一、转运第二、边转运边降温的原则。热习服是预防热射病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应该按照要求进行科学组训，全程保障，循序渐进地提高热耐受能力。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我们继续关注到这个家政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庭，因为比如说工作的忙碌啊，需要找一些家政阿姨来照顾家庭起居啊，做饭啊，带小朋友啊等等。那找家政怕踩坑呢，新政策给你撑腰，三大硬核举措让雇主维权有底气。第一是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来赔付的。其次呢，有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这个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其次呢，是信用可查。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
2: 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也做出了明确。
3: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4: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0: 是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像这种保障来保障这个家政服务人员，比如说维权啊，各方面的一些责任。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也是星期三，外面的话可能这个滁州气象发布的最新预报显示，未来的话我们滁州市城区其实还是有降雨的啊，降雨的天，所以说大家出门一定要关注好天气情况。那下班的话可以早回家，那就早回家，万一天降大雨呢。那我们明天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旁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

0: 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

0: 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4: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9: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8: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 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0: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1: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5: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4: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天空，天欲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以实实在在的政绩造福于民。副市长刘江华参加。在林东水库和分水岭水库查看了解相关工作后，吴敬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密切关注上下游水情与情变化，科学做好水库运行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做好应急应对，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要持续做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吴敬来到老家山国有林场及其管电引林区，强调要压紧压实林长制责任，坚持规划引领，加强森林资源管护，积极探索发展林下经济，联动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地查看黄寨草场保护工作后，吴敬指出，要科学管理好草场资源，保护好草场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共赢。在十八镇东甲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听取镇村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吴敬强调，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严惩蝇滩蚁腐，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信任。要用活用好村集体经济收益，完善收益分配机制，确保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之于民、用在实处，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听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利益，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调研中，吴敬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处在关键吃紧阶段，要扎扎实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1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定远县全椒县调研学习教育、产业发展、电子商务、水利建设工作，并开展房企入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在定远县，尹春华来到西萨店镇高潮村，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听取定远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开门教育，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成效。走进安徽瑞奇新材料有限公司，尹春华勉励企业依托合厨合作源平台，深耕新材料细分领域，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在大咖国际食品滁州有限公司，尹春华希望企业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发挥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定远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尹春华要求持续完善孵化服务体系，培育壮大电商主体，推动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在全椒县，尹春华走进大树镇刘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听取全椒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滁州神州绝热科技有限公司，尹春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紧抓发展机遇，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品类，持续做大做强。实地查看引江入滁工程一标段黄栗树隧洞建设现场后，尹春华强调，要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确保工程早建成、早投用。在锦绣太平剧院，尹春华要求完善管理配套，丰富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在南京农业大学滁州科教创新园，尹春华要求持续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现代农业科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19日至21日，以解码挺好年轻态城市与主流媒体的激情对话为主题的长三角党报媒体联合调研行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新华日报社联合主办，来自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等30多家长三角地区主流媒体的记者组成采访团走进滁州，解码滁州发展密码，领略年轻态城市蓬勃的生命力。新华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顾雷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参加活动，并在座谈会上致辞。座谈会上，顾雷明在致辞中指出，新华日报将进一步发挥融媒聚政的力量，与长三角主流媒体

提到脚踩大地，仰望星空，以更高的站位，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视角，更丰富的手段，聚焦滁州现代化建设，解码挺好年轻态城市与主流媒体的激情对话，推出更多更好更优秀的精品力作，多角度展现滁州奋勇争先的铿锵步伐。王彦勇在致辞中指出，希望长三角的媒体朋友们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滁州，支持滁州，宣传滁州，真实立体全面讲好滁州锚定三十五城目标，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活动期间，采访团一行先后来到明光市归心度假酒店、防空洞咖啡、西风民宿、黄寨草场、全椒县松鼠无忧碧根果主题农场，深度了解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地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我市文旅融合新业态。在滁州市水果大市场，采访团见证我市发挥自身区位优势，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案例。采访团走进安徽大学滁州研究院，近距离感受我市推动产学研深入发展，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新动能的生动实践。在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滁州市贝迪玛童车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看产品问工艺，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触摸我市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强劲脉动。采访团一路走一路看，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滁州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格局中的跃迁，感受滁州用年轻态思维深度融入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雄心。采访团的记者们纷纷表示，将聚焦滁州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讲好滁州故事，传播滁州声音，为滁州城市品牌传播赋能。凤阳台吴少宇报道。7月20号晚，凤阳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住建局、县城管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对辖区人员密集、风险隐患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间专项夜查活动。在新都会 KTV 检查现场，检查组重点核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细致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同时严格排查场所内是否存在违规明火用电，员工是否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逃生技能等问题。在明发国际酒店，检查组围绕宾馆住宿人员多、夜间人员行动集中的特点，重点检查酒店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消防设施联动运行、客房防火巡查制度落实情况，督促酒店负责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明发雅居高层住宅小区，检查组重点聚焦高层住宅消防安全痛点难点问题，着重检查小区消防通道是否被私家车占用堵塞，楼道内是否存在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入户停放及非线充电等高发隐患，要求物业压实日常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楼道清理、夜间巡查，坚决杜绝高层住宅火灾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发现隐患现场督办，厉行厉改，同时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向各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普及夜间火灾防范知识，讲解日常用火用电用气规范、初期火情处置及自救逃生技巧，提升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凤阳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城管执法局、住建局等行业部门，6月至7月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8次，检查社会单位200多家，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汇集群众2000余人。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中雨，西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24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0: 值得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繁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

0: 想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玄味。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荡荡，不好日星浓。

江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咱们市场这种服务效率提升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蒙古鞑靼部落的首领安达最近呢可是有点闹心，怎么回事呢？跟他那孙子着急。安达有一个孙子叫巴汗纳吉呀，这个孙儿自幼是父母早亡，谁把他带大的呢？安达的媳妇，也就这孩子的奶奶，把他拉扯成人。这一年这爷爷奶奶给这孙子找媳妇儿，就把一个叫三娘子的女孩子许配给了他的孙子，这可是亲上加亲呢。为什么叫亲上加亲呢？因为这个三娘子要论着她是安达的外孙女儿，合着这爷爷把外孙女儿许配给了孙子，这本身就不可理解。那时也不讲究这些什么优生优育啊，还没明白过来呢。这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这安达见着自己这外孙女了，哎呦，这不是小时候怀抱那模样，现在出落的亭亭玉立，貌似天仙的。安达一看这外孙女三娘子如此貌美，哎，得了吧啊，我得了吧，怎么呢？甭给我孙子做这大红媒人了，他就跟了我行了。他把这三娘子据为己有，合着这老爷把外孙女娶过来了。在当时的年代，那种落后的部落中，这种事儿常有啊。他抢了孙子的未过门的媳妇，你想那孙子能干吗？当时巴汗纳吉嗷的一声就跑了。怎么跑了？打不过他的爷爷，势力不行啊，带着几个人他跑到了大同，投奔了明朝。当时明朝镇边总督王崇古闻听大惊啊，这些年来跟那蒙古打得可够乱的，是真来投降还是假归顺，有这么军事安排啊？ 甭管怎么样吧，来的人不多，先妥善照顾。王成谷一面命人善意款留，把这个把哈纳吉这一行人都安顿好了，该吃吃该住住，该安抚安抚，一番接见。暗中王成谷派人连忙上报朝廷，从安定边防的角度主张应该优抚把哈纳吉。你想，人家是家里边婚姻不幸被爷爷挤出来的，这孙子也不容易呀，得好好善待这蒙古大汗的孙子。朝廷接到了王崇古的上奏，马上让大臣们议论议论，最后决定封这把哈纳吉为指挥使啊。这时候安达正准备领兵去进攻吐蕃，一听说什么孙子逃跑了，归明朝了，退。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

0: 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

0: 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7: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

0: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夷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2: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3: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4: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烟火！
9: 怒放结果，烈日再升，
1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到明光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府集中整治、林长治、防汛、防溺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信访等工作；尹春华到定远县、全椒县调研学习教育、产业发展、电子商务、水利建设工作，并开展房企入村；以解码挺好年轻态城市与主流媒体的激情对话为主题的长三角党报融媒体联合调研行动启动，来自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等30多家长三角地区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滁州，解码滁州发展密码，领略年轻态城市蓬勃的生命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21日，市委书记吴进赴明光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府集中整治、林长治、防汛、防溺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信访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以更实举措抓好相关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政绩造福于民。副市长刘江华参加。在林东水库和分水岭水库查看了解相关工作后，吴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密切关注上下游水情雨情变化，科学做好水库运行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做好应急应对，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要持续做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吴进来到老家山国有林场及其管电营林区，强调要压紧压实林长治责任，坚持规划引领，加强森林资源管护，积极探索发展林下经济，联动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地查看黄寨草场保护工作后，吴进指出，要科学管理好草场资源，保护好草场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共赢。在18镇东甲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听取镇村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进强调，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严惩蝇滩蚁腐，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信任。要用活用好村集体经济收益，完善收益分配机制，确保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之于民、用在实处，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听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利益，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调研中，吴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处在关键吃紧阶段，要扎扎实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1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定远县、全椒县调研学习教育、产业发展、电子商务、水利建设工作，并开展房企入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在定远县，尹春华来到西萨店镇高潮村，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听取定远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开门教育，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成效。走进安徽瑞奇新材料有限公司，尹春华勉励企业依托合厨合作源平台，深耕新材料细分领域，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在大咖国际食品滁州有限公司，尹春华希望企业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发挥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定远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尹春华要求持续完善孵化服务体系，培育壮大电商主体，推动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在全椒县，尹春华走进大树镇刘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听取全椒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 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滁州神州绝热科技有限公司，尹春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紧抓发展机遇，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品类，持续做大做强。实地查看尹江入滁工程一标段黄栗树隧洞建设现场后，尹春华强调，要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确保工程早建成、早投用。在锦绣太平剧院，尹春华要求完善管理配套，丰富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在南京农业大学滁州科教创新园，尹春华要求持续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现代农业科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19日至21日，以解码挺好年轻态城市与主流媒体的激情对话为主题的长三角党报媒体联合调研行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新华日报社联合主办，来自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等30多家长三角地区主流媒体的记者组成采访团走进滁州，解码滁州发展密码，领略年轻态城市蓬勃的生命力。新华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顾雷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化建设，解码挺好，年轻态城市与主流媒体的激情对话，推出更多更好更优秀的精品力作，多角度展现滁州奋勇争先的铿锵步伐。王彦勇在致辞中指出，希望长三角的媒体朋友们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滁州，支持滁州，宣传滁州，真实立体全面讲好滁州锚定三十五城目标，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活动期间，采访团一行先后来到明光市归心度假酒店、防空洞咖啡、西风民宿、黄寨草场、全椒县松鼠无忧碧根果主题农场，深度了解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地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我市文旅融合新业态。在滁州市水果大市场，采访团见证我市发挥自身区位优势，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案例。采访团走进安徽大学滁州研究院，近距离感受我市推动产学研深入发展，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新动能的生动实践。在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滁州市贝迪马童车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看产品问工艺，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触摸我市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强劲脉动。采访团一路走一路看，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滁州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格局中的跃迁，感受滁州用年轻态思维深度融入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雄心。采访团的记者们纷纷表示，将聚焦滁州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讲好滁州故事，传播滁州声音，为滁州城市品牌传播赋能。凤阳台吴少宇报道。7月20号晚，凤阳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住建局、县城管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对辖区人员密集、风险隐患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间专项夜查活动。在新都会 KTV 检查现场，检查组重点核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细致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同时严格排查场所内是否存在违规明火用电，员工是否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逃生技能等问题。在明发国际酒店，检查组围绕宾馆住宿人员多、夜间人员行动集中的特点，重点检查酒店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消防设施联动运行、客房防火巡查制度落实情况，督促酒店负责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明发雅居高层住宅小区，检查组重点聚焦高层住宅消防安全痛点难点问题，着重检查小区消防通道是否被私家车占用堵塞，楼道内是否存在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入户停放及非线充电等高发隐患，要求物业压实日常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楼道清理、夜间巡查，坚决杜绝高层住宅火灾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发现隐患现场督办，厉行厉改，同时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向各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普及夜间火灾防范知识，讲解日常用火用电用气规范、初期火情处置及自救逃生技巧，提升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凤阳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城管执法局、住建局等行业部门，6月至7月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8次，检查社会单位200多家，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汇集群众2000余人。南桥台柴曼韩雪报道。近年来，南桥区坚持以基层治理为切入口，持续推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通过夯实小区阵地，凝聚志愿力量，强化常态管控，垃圾分类正从政府被动推行逐步转变为群众的日常自觉，绿色低碳新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为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升垃圾分类治理效能，南桥区创新推行垃圾分类135特色治理模式，通过健全工作机制，落实专项资金，强化巡查督导，扎实筑牢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以宣传引导、试点示范、志愿服务等5个先行为抓手，指导各社区分层推进全域提质。全区坚持宣传引导为主、现场协助为辅工作思路，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物业年度考核，畅通居民诉求反馈渠道，动态优化投放点位布局与投放时段，以精细化社区治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提质升级。据悉，目前全区已有107个居民小区实现垃圾分类常态化运营。

行，累计建成355个定时投放点，覆盖3个街道21个社区，其中84个小区实现厨余垃圾常态化收运，厨余垃圾日均收运量约12吨。各社区在投放时段安排专人值守劝导，构建起点位劝导、社区督导、街道指导、区级考核的四级网格化管理体系，辖区小区垃圾分类整体面貌持续向好。来安台李明、谢伟报道。7月19日晚，2026年飞利浦空调杯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方家港樱花谷莱安赛区焦点赛事，莱安代表队和琅琊代表队足球友谊赛在滁州市信息工程学校体育场精彩开赛。当晚的比赛现场灯火通明，氛围热烈。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赛场上，莱安、琅琊两队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双方攻防节奏紧凑，战术配合流畅，传切推进，边路突破，卡位拦截，门前攻防轮番上演。莱安代表队作风沉稳，敢拼敢闯，依托稳固防守，精准反击，抢抓得分机会。琅琊代表队整体配合娴熟，进攻节奏流畅，持续施压，多点突破。整场比赛精彩纷呈，看点十足，全体运动员严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充分展现积极向上、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边观众热情高涨，阵阵加油助威声不断，营造出热烈文明、健康向上的赛事氛围。最后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中雨，西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北京时间2026年7月22日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到14星、东坡17到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于7月22日正式发布，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7月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7月22日凌晨0:30，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照等级明码标价。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科建团队近日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了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项原创研究成果于7月21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 Vitar。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之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近日，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长沙顺利下线，将应用于国内首条川太湖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无疑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刀盘涂装了具有无锡地域特色的桃花和太湖水纹元素。网友评论，真正的颜值与实力并存。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乌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西藏7月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30日、31日和8月1日，拉萨至日喀则间加开 C4393、C439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0: 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日至13日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老张？
3: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4: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湖南郴州汝城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特大非法盗采稀土案。2025年7月，有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大坪镇一山场盗采稀土。经查，2024年6月至2025年7月间，李某才等4人合谋在湘粤两省交界的山场盗采稀土矿，并雇请有盗采经验的任某柱等人提供技术支持、物资运输等帮助。该团伙在山口设瞭望哨，配发对讲机，通风报信，反侦意识极强。他们共盗采稀土矿50余吨，已销售45吨，涉案总价值约160万。最终1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近日，广东东莞凌晨，一男孩误扭电动车油门，撞到路边停放的小车。男孩发现小车受损，在车头找到车主联系电话，但不想影响车主休息，他一直在原地等到天亮。天亮后看到车主下楼，男孩主动道歉，诚恳提出赔偿。车主被男孩的责任心打动，免了赔偿。网友表示啊，被这场双向奔赴暖到了。近日，四川宜宾辖区罗女士疑似正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拨打罗女士电话均被拒绝，民警立即上门劝阻，罗女士手机已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民警当即拔掉手机卡，关闭无线网络。经银行工作人员查询，诈骗分子已将卡内20万元定期存款全部转为活期，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够全额转出。扬州14岁男生东董2年前头上冒出来一个疙瘩，因为不痛不痒，一直没太在意。最近他感觉疙瘩越长越大，经过医生诊断，这是钙化上皮瘤，是一种良性肿瘤。10到15岁青少年是高发群体。医生介绍，它虽是良性肿瘤，但任其发展会对软组织甚至颜值造成影响，建议患者发现之后应及早就医。近日，广州黄埔警方破获一起系列盗窃运动品牌服装案，抓获一名流窜多区作案的嫌疑人。嫌疑人胡某利用试衣间剪掉防盗芯片，多次作案，并将赃物通过二手平台销赃。警方在其住处查获赃物共计1089件，涉案金额超24万元。目前胡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侦办当中。近日，河南一景区为拾荒老人专设饮料瓶兑换处，游客用空瓶兑换景区的游玩道具。网友点赞，这方法值得推广。在河南南阳独山风景区山顶摆摊套圈37年的乔仁义大爷推出了3个空瓶换一个圈的独特玩法。游客沿途捡拾废弃的饮料瓶，就能够换取套圈的机会。有游客一路从山脚捡瓶子上山，还有人专程背10个瓶子来参与。网友精辟总结，大爷挣点小钱，游客搞点快乐，大自然也是受益者。 北京一处候车厅里，一位父亲依偎着儿子的画面温暖了无数网友。小时候我靠着你，现在换你靠着我，时光悄悄完成一场温柔的角色互换。曾经父母为我们遮风挡雨，做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岁月流转，曾经的少年已然长大，换我们守护慢慢老去的他们。平时我们爱调侃做事情考虑不周的人脑子进水了，但在神经外科医生眼里，脑子里的水漏了才是大麻烦。脑脊液漏是一种疾病，别以为它只发生在车祸重伤开颅手术之后，长期的低头猛扭脖子，健身负重憋气，用力的擤鼻涕打喷嚏，甚至重度的打鼾，都可能会导致脑脊液漏的发生。它会造成剧烈头痛、恶心、呕吐，严重时还会引发颅内感染、脑出血，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却因为容易被当成偏头痛、感冒头痛而被耽误治疗。 BMI 指数，身体质量指数，是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标准，但医生提醒，很多人外观显瘦， BMI 数值也在 18.5 到 23.9 的正常范围内，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属于隐形肥胖人群，可能会损伤代谢，透支脏器功能。要判断真实的身体状态，不能只盯着 BMI， 还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综合判断。近日，湖南长沙一家医院接诊了一名45岁患者，患者在家用的免打孔门框单杠倒立锻炼时，因为器械滑脱，患者头部着地摔成脑疝，随时可能会猝死，医院紧急手术才挽回了患者生命。据了解，该医院近两年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伤情从轻度脑震荡到重型的颅脑损伤不等，全国多地医院也频发同类悲剧。医生提醒，免打孔伸缩单杠仅适合轻度静态悬挂，不建议做倒立、大幅度摆动等危险动作，居家锻炼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社会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5: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今天迎来24节气之大暑，此时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湿热交争也在此时抵达顶点。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暑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高温叠加高湿，催生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情况——隐性高温。32度的气温给人的体感温度却可能接近40度，在这种环境下，人体容易出现心烦意乱、烦躁易怒的情绪问题，也会引发脾胃功能减弱、消化能力下降等身体不适。专家建议，防暑降温要讲科学，合理使用空调和风扇。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还要注意适当的开窗通风。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近日，湖南长沙凌晨0时许，交警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为

0: 给100毫升42毫克。由于不能再开车，朱某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朱某也有些意外，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过呼气检测，吴某的呼气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52毫克，后经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173毫克，属于醉驾。目前朱某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来河南吃瓜，河南的西瓜顶呱呱。7月22日上午，京港澳高速元阳服务区内，一场公益助农行动火热展开。台湾歌手吴克群携手河南籍歌手陆虎，向过往的司乘人员免费派发河南西瓜，用清甜的瓜瓤为酷暑中的旅人送去慰藉。近日，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内有游客遭蜜蜂群的追赶，有人脱下外衣不断地挥赶蜂群。目击者称，事发前疑似有游客放飞无人机惊扰蜂群，已有多人送医。据了解，游客经过救治后已无大碍。当地官方表示，文明赏花，安静打卡。由于铁路穿过花海，铁路两侧500米尽飞无人机，蜜蜂通常不会主动伤人，只会在受到威胁时自保。遇到蜂群时可以蹲好护头，提醒不要在养蜂场附近飞无人机。专家表示，家中的蚊子多数并不是在室内繁殖，而是在人员进出、开关门窗等过程中趁机进入的，因此做好源头防护比进入室内后再驱赶更重要。比如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纱窗，进门前及时拍打衣物，挥手驱赶，这些随手就能做到的好习惯都能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鸬鹚会吞掉幼鸟，官方的辟谣科普来了。鸬鹚喂雏的方式很特别，青鸟先把鱼吃下去，等到食物半消化之后，雏鸟就会把整个头伸进青鸟的喙里取食。这也造成了不少游客的误会，以为大鸟企图要吃掉小鸟，其实啊，那是小鸬鹚在努力干饭呢。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迟到，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1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网剧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圆满举办，大会打通微博、视频号、抖音号、公众号等全渠道传播链路，全网影响力值达到5亿家。其中策划打造20个相关微博话题，两大核心话题千万热度领跑，省内外100余家媒体参与报道，各级政务新媒体等账号联动发声。近日，安徽南陵有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南陵交警统一行动拆除的电动车雨棚被随意放置在9连邑村落的院子里，且该网民在评论区里声称交警拆除的雨棚可以随便拿取。对此，南陵警方公开辟谣，网传内容

0: 纯属谣言，已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持续降雨，特别是长江水位上涨的影响，近期池州主城区北郊刘婆基桥附近地势低洼地区出现大片积水，网红打卡点孤独的树浸立水中，落日余晖铺洒在周边水面上，水中的孤树与漫天云霞相映，勾勒出夏日池州城郊独有的浪漫诗意。近日盛夏酷暑，宣城街头爱心冰箱再度如约清凉上线，这一由宣城市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主要承办的公益活动，今年已然走进第九个年头。7月22日，记者从宣城市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了解到，目前首批20000瓶水已经准备好，后续大约还需要80000瓶水，欢迎热心市民、商户和企业一起参与这项公益活动。7月22日，2026射击全项世界杯诞生赛事首金，安徽名将姚千寻、胡凯在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项目中夺冠，并刷新决赛世界纪录。决赛中，来自安徽芜湖的姚千寻搭档安徽安庆的胡凯，以488.4环摘得金牌。另一组中国组合沈逸瑶、步帅航获得亚军，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据了解，本次赛事采用全新竞赛规则，决赛阶段竞争激烈，姚千寻、胡凯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稳住发挥，关键时刻连续打出高分，完成反超，最终锁定冠军。7月22日早上7点半，皖江大道与秦潭路交叉口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交警，身高约1.8米，脚踩风火轮的智能机器人小安准点上站上了路口中央，抬手、转身、打手势，动作干净利落，这标志着安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推出的移尘治警项目正式投入实战。若新警小安顺利通过试用期，移尘治警系列机器人将在市区其他繁忙路口逐步推广，让新智生产力真正变成路面上看得见的畅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临港介绍，今年上半年洋山深水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519.3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11%，半年度箱量刷新历史纪录。2023年8月，无锡张某入职某公司，因为工作需要，他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与客户联络，逐渐积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张某离职时没有将工作微信号返还给公司，被起诉要求返还。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暗设微信账号长期作为工作工具使用，积累了大量客户信息，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和财产性权益，公司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劳动关系解除后，张某应停止使用并配合交接。江苏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87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出运行稳、韧性足、动能新、质效优的发展特征。近日，温州鹿城区藤桥镇8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并网发电。项目盘活1400余亩闲置山地，依托全年1100小时以上日照资源，预计年均发电量约9000万千瓦时。 创新采用柔性光伏支架、数字电网等技术，探索农光互补发展模式，让闲置山地持续释放绿色价值，为浙江绿色低碳发展

0: 发展，增添新动能。怎么让机器手像人手一样会感知，能够自如地变换抓握方式呢？7月21日，记者在无锡凯奇巨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找到了答案。该企业团队自主研发出了国内首套灵巧手综合检测设备，突破人形机器人高精度检测与灵巧操作技术瓶颈，核心性能优于国际同类产品，构建起覆盖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及智能检测装备的科创产品矩阵。由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上海站》将于7月24日13:18正式开票，8月4日到5日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其中8月5日场次为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场。他凭借《贾宝玉》一角角逐主角奖。据悉，该剧首轮巡演累计票房近8000万元，是中国首部场均票房突破100万元的戏曲作品。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7月23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